跟松江就说了，要走了，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这个姐姐，我还得去拜访拜访啊。松江说，好吧，你呀，去去就回，别耽误时间。这出生的日子已经定好了，咱们明天呢，就在陈桥驿出发了，你可抓紧呐。好，宋江刚安排完，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要说宋江，他对李师师可有点那个意思，他马上就跟燕青说了一句，你看需不需要我去当面向你的师师姐姐拜谢一番呢？宋江是什么人呢？太明白了啊，看来我们头领啊对我的师师姐姐好像有点那个意思，那我何不成全成全我们的宋头领呢？哎呀，要是真成全了我们这个宋头领，我不光是皇上的后脚舅子，我也是宋头领的后脚舅子了。你看人家燕青想得多周到。那好吧，今天晚上啊，我就领你去拜谢拜谢我的姐姐。宋江准备好了一些礼品，又重新穿着打扮一番。他知道自己这形象啊困难点，那得分跟谁比，跟浪子燕青比起来确实差一些，要是跟李逵比起来呀，那也等于大帅哥一个呀。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来到了这青楼了。这老鸨子马上安排人备了几个食盒子，一样一样的时令小菜啊都端上来了。早年间呢，你可别小看这开妓院的老鸨子，这大茶壶不是谁都能干的。他一看宋江这个主，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财主啊。尤其是这段时间，这整个东京汴梁城都传遍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个头领宋江那可太厉害了，领着手下108员战将，浩浩荡荡的就要开拔了，为大宋国要再立新功。这个宋江不光名声传出去了，都知道水泊梁山呐，有的是钱财呀。他们当年抢了多少大户啊？梁山新招安的108位首领，最有钱的就是宋江。这个宋江那等于大财主啊。结果啊，这天晚上宋江一来，可把这老鸨子乐坏了。当然了，这老鸨子也不能白忙活，宋江把这礼品也备好了，首先给了老鸨子一份。老鸨子高高兴兴的把这礼品都收拾好了，紧接着就安排他们见了李师师。这师师小姐眼下在宋江的心目当中是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喽。宋江赶紧上前给师师小姐行了一个大礼，师师小姐马上还了个万福礼。双方坐好了之后，这食盒子打开了，一样一样的小菜都端出来了。宋江要出征了，要走之前特意拜会拜会师师小姐，一来表示谢意，二来呢也叙叙旧，不管怎么说是老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当这次他重新打量一下师师小姐，哎呀，把他可惊呆了，这可真是个美人坯子。李师师小姐呀，那是风月场中的名流，见的世面也多，见的人也多。这男人他一打眼儿就知道你想什么，你要说什么。宋江别看很聪明，宋江呢也很义气，可是在这方面啊，他的经验就比不上李师师了。李师师今天是亲自把盏，你一杯我一盏，相互之间就喝起来喽。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聊正题儿。宋江要出征了，特意赶过来拜访李师师。宋江想干什么，李师师能不明白吗？为了自己的弟弟，他在宋江面前

0: 是陷一次身又有何妨呢？可没想到啊，有些事儿真就怪了，好事难成啊。这到底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破大辽，徒劳无功；灭田虎，水到渠成；剿王庆，吹鼓拉酒；征方腊，损将折兵；归朝廷，忠心耿耿；为报国，北战南征。可叹这水泊多少英雄汉，到头来了儿吧，大梦成空。这首定场诗说完了，咱接着就得讲《水浒传》下边的故事了。下边的故事就是征四寇了。首先是灭辽、剿田虎、征王庆，然后再把方腊给收拾了，这就是征四寇的主要内容了。咱把前面的故事大概齐的聊完了，聊完了之后，宋江呢还有个想法没完成。这水泊梁山的公款他也没少用，说是为了水泊梁山招安，得给这个老妈子还有李师师啊送去了左一次右一次贵重的礼品。这公款都花了，那么我得占点便宜呀，最起码我得得到李师师啊，说白了钱我没少花，人我也得得到一回呀。宋江啊抱着这么个心理，他和燕青就来会这个李师师了。他本来想这个机会啊李师师也一定能给他，这李师师是妓女，什么事不明白啊。李师师从内心里边也是想成全宋江、宋公明，可没想到这个节骨眼啊来事儿了。徽宗皇上来了，这徽宗皇上来了就得给徽宗皇上让地方啊。宋江心里边这个气呀、啊、哎呀，我又是竹篮子打水呀、啊、一场空，那我得走了。结果啊走不了喽，皇上给宋江和燕青堵个正着啊。皇上认识宋江啊，啊这不是我新招安的这位水泊梁山的一号领导吗？你，他赶快给皇上得跪下。燕青啊反应特别快，燕青马上啊上来给他这个后姐夫也得跪下。 哎呀，万岁呀，不知道你

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啊，把燕青和宋都堵到屋里了，怎么办呢？他呀派人把这食盒子重新又端上来喽。原来桌上那些杯盘狼藉的菜呀都端下去喽。当这大食盒子端上来之后啊，把这热气腾腾的菜一样一样的摆好了，皇上这兴趣也来了，来来来吧，这边是我的臣子，这边呢是我的情人，这浪子燕青就甭说了，是我该。他们四个人是以皇上为主，你一杯我一盏，喝起来了。跟皇上喝酒，那可是姓氏中的姓氏啊。这宋江啊，趁这个机会啊，就把自己的好多想法全都说出来了。皇上一边喝着酒，一边啊听着宋江说的这些情况，一边听一边点头，说的差不多了，皇上也都听明白了。其实皇上的心思啊还是在李师师身上，因为皇上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好在有一条地道，要没有地道啊，他来回进进出出都是个麻烦事儿。这皇上一出来，那可就费操事喽，黄土垫道是净水泼街，还得有各种仪仗，那差一样都不行啊。就光警卫人员就得个千八百的，你说这皇上随便出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有这个地道就方便多了。不过呀，这个地道也有些美中不足，哪方面不足呢？有的时候就给李师师弄个措手不及。你看今儿个这浪子燕青和宋江正聊到兴头上，宋徽宗皇上突然间就来了，宋江和燕青想躲都来不及了。好在皇上知道浪子燕青和李师师是姐弟之间的关系，这宋江又是燕青的表哥，那当然也是李师师的表哥了。宋江趁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了，皇上一边听一边啊点头，他也是有意让燕青他们早点离开这地方，别耽误他的好事啊。这好字儿怎么写呀？一个女人的女，一个儿子的子，这就说明男人和女人在一块儿。有人说呀，不对，那个女代表女人有儿子就好，要我说您就理解错了，那个子是男子的子，绝不是。行了，咱也别为这个事儿啊去过多的评价了。那么话又说回来，这宋徽宗皇上直接就表态了，爱卿啊，你们这次为国征辽一定要胜利啊，只要你们胜利了，我就可以给你们封官进爵呀。宋江一听，赶快又给皇上跪下了，谢皇上。燕青也得给皇上跪下，李师师啊在那儿情不自禁的也给皇上跪下了。哎呀，你们都平身平身。宋江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我没办的好事让皇上接着替我办吧，赶快找个借口啊跟浪子燕青就回走。浪子燕青和宋江走了之后，剩下李师师和徽宗皇上，咱就省他二百字吧，啥也别说了。单说燕青和宋江回到大本营，赶快休息吧。第二天宋江的兵马都集中在这陈桥了。到了陈桥，宋江、卢俊义还有吴用又来个战前总动员，也得做做思想工作呀，举行了誓师大会，大家伙是插拳魔掌，一定要为国争光。就这么着，他们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道道道三声炮响，宋江的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大辽进发呀。再说这辽国这些年来啊就经常犯边，只要一有机会，趁着大宋国不备，就给你七夕大宋啊。他们四路进军，不光劫掠了山东，这山西和河南他们也是经常来骚扰啊。结果现在这山西、河南、河北

狼烟四起，各属州县纷纷上表朝廷，让朝廷出兵。这回啊，朝廷正式派兵了，宋江带着手下108员战将，还有5万多兵马，一块儿就奔大辽开拔喽。这大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他们兵分四路，已经扰扰了大宋的好多州县了，而且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他们占领了。等宋江他们到前线以后，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前锋有一位大将叫阿里奇，阿里奇领着其他四员大将已经攻占了潭州了，在潭州啊正蠢蠢欲试，马上要前来迎战我们梁山军。好，既然你要迎战我们，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要说梁山军最厉害的大将是二号首领卢俊义啊，卢俊义这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劲了，这回我们要为朝廷立功的时候到了。卢俊义这个人呢，平时不多说话，不过心里边有数啊。当他看到宋江把咱们那个军主李勇杀了以后，心里边在为李勇流泪啊。这个李勇就是咱前文书不是讲到有一位梁山的一个小军校啊，他来气了，把朝廷一位贪官给杀。咱也说了，杀人不对，不过这贪官难道就不应该惩处吗？宋江是忍痛割爱呀，把李勇的人头割下来，去跟朝廷这些官员交了差。可卢俊义心里边在流着血，流着泪呀，他特意啊跟宋江大哥说了，咱呐要厚葬李勇，不光要厚葬李勇，李勇的家眷老小咱一定要尽到责任呐。他们在陈桥驿厚葬了李勇之后，给李勇的家小留下了大笔的资金和财物，让他们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吧。然后就开拔了，今天到了前线战场上了。卢俊义呀，把这一肚子火气都想在这儿发挥一下子，既然你们朝廷这贪官这么多，我们要是把大辽打败了，回过头来我们就有了说话权了，到那时候啊，我们把你们朝廷这些贪官呐都给斩尽杀绝。你看人家卢俊义啊，那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呐，他懂得情和义，也懂得仇和恨。当他一听要迎战敌将阿里奇，好，今天呐我亲自打头阵。这宋江也是非常高兴，好，既然敌军来迎战，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这梁山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就前去迎战大辽军呢。他们行军的速度咱已经说了很快呀，那真是马不停蹄呀。不过宋江的队伍啊有一个好处，军纪特别严明，可以说是秋毫无犯呐。这行军打仗，这军纪是关键的一条啊。为什么八路军总打胜仗啊？不就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梁山的军马尽管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这军纪非常严呐，谁敢违反呢？违背军纪的都由这黑旋风李逵处置。这李逵当执法队的大队长，这士兵啊就更不敢违反。当宋江的人马眼看就跟辽军要接触上了，吴用就开始合计上对策了。当他合计好了之后，对两位首领就说了，两位首领啊，既然敌军分四路进犯，我们如果分兵拒之啊，恐怕对咱们不利呀。咱们是初来乍到，地形还不熟悉，咱们原来都是在山东水泡那一带，现在到了燕山一带，咱们就得合计合计啊，怎么能利用当地这有利的地形，还得抓住战机，不能你来一伙我派一伙，你来三伙我再派三伙，不把我们梁山军的优势弄没了吗？

一旦要是那么打起来，对咱们不利啊，咱们就精力分散了。哎呀，对呀，这两位首领一听，光凭火急不行啊。吴军师，你看看，咱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辽兵不是气势汹汹的来迎敌吗？咱呐，想办法绕他的背后，打他几座城池啊。只要把他的老巢给他掏了，他们就军心不稳。再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几座城池，就把辽军的部署一下子打乱套了。到时候啊，辽兵就顾头顾不住屁股喽。说到这儿啊，你看吴用啊，给两位头领还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大汉朝啊，在汉武帝那年，有一个飞将军李广，这李广在军事上很有一套，为汉武帝能征惯战。可是汉武帝啊，他有一个小舅子，他小舅子叫卫青。这个卫青啊，小时候啊，长得是眉清目秀，齿薄唇红，是个浪不丢的一个小帅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鲜肉。这块小鲜肉啊，就引起了这汉武帝的姐姐，也就是那长公主的喜爱了。这个长公主尽管非常喜爱这块小鲜肉，可这事儿啊，她成不了。别看她丈夫死了，她可以再选个丈夫，可是选的丈夫必须得是贵族，得有地位。卫青不行啊，卫青出身贫寒，怎么说呢，还没转了奴籍呢。她为什么在皇宫里啊，是因为她有个好姐姐叫卫子夫。卫子夫长得漂亮，被汉武帝看中了，成了汉武帝的妃子了。女人你的地位低下，如果你上对了床，你就可以改变命运，可男人不行。在古代啊，这男人的出身要求的是非常严呐。汉武帝啊，就听说这码事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姐姐确实喜爱卫青，怎么能成全姐姐这段姻缘呢？他就想个办法，找机会啊，让卫青给他立功啊。只要立了功了，就可以改变身份了，改变了身份就可以有地位了，然后再根据你的军功，汉武帝就可以给你封王封侯。汉武帝的目的就是让卫青通过战争来取得大捷，然后好提高他的地位，提高了地位，姐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嫁给卫青了。那么怎么能让他立功呢？汉武帝啊，就把皇宫这些王公贵族的子弟，大概有个两三千人吧，交给卫青了。这汉武帝一声令下，让卫青专门负责训练这些贵族兵。怎么训练呢？围猎呀，古代围猎就是最好的训兵方法呀。这卫青就发挥出才干喽，通过几次围猎，这些贵族子弟就被卫青给训练出来了。结果这时候啊，赶点了，匈奴进犯汉朝，正好汉武帝就调派大军，历史上记载啊，是40万大军迎击匈奴。当时的大将军是李广，在李广出征之前呢，汉武帝特意交代了，这卫青有个两三千人，你也给他带上。李广当时就合计，这卫青领着一些王公贵族子弟能打仗吗？他们跟着上前线，那就等于要拖住我的后腿啊。可是皇上发话了，他又不能不带，带着吧。到了前线，卫青就得问大将军李广啊，你看我们这两三千人安排我们打哪仗啊？李广合计合计，得了，你们呢，随便吧，你看哪儿啊出现漏洞了，有了薄弱的环节了，你们就补上去。卫青一听，我们上前线，谁领导我们呢？你们呢？没人领导，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呀，得安全。言外之意，你们把自己保护住就得了，谁也不能调派你们，谁也不能指挥你们，你们呢，都是王公贵族子弟，是浪荡的公子哥，你们能抗击匈奴啊？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么一说，大伙就听明白了。他们这伙人没人说也没

管了，那好吧，我们自己管自己。大家粮草准备好了，他们也跟着上前线了。上了前线，谁也不搭理他呀。人家卫青啊，自己管自己，他就开始合计了，我怎么能立下奇功呢？哎，他猛然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派手下的人呐，给我找说三种语言的三个向导。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向导啊，必须得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呢还都得熟悉地形。你找什么样人呢？你找放牧的、打猎的，还有就是采药的，他们之间不能认识，还不能说一样的语言，可他们说的话呀，我必须得听得懂。这好办呐，这找去呗。你还真别说，没用几天时间呐，还真就找了三个向导。卫青就分别跟他们交谈一番，这一听啊，明白了，他们仨都知道有一条路，这条路呢，通往匈奴的老巢，是最近的路。匈奴的老巢可能叫王庭，这个王庭是哪儿啊？就是今天蒙古国哈尔科林市乌兰巴托西南200公里左右那么个地方，西靠燕然山，就是今天的杭爱山，右边靠着安侯河，那个地方当时是水草丰美啊，地理位置又非常的优越。当时这个王庭作为草原大漠国家的首都，是最合适不过了。他们以为啊，我们这回出征大汉朝，必胜无疑啊！这匈奴人呐，能打仗。今天的蒙古人直接的祖先就是当年的匈奴。你说是匈奴气势汹汹的奔大汉朝杀来了，他对自己的老巢呢，根本就没设防备。王公贵族，包括所有的这些贵族子弟，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王公贵族的妻儿老小，都留在了王庭了。这卫青啊，还有一招啊，当时谁没想到，他把这三个向导的家眷老小都给收拢到一块了。你们呢，要想跟我说真话，把这道给我领正确了，我就让你们的妻儿老小平安。你们要是跟我耍滑头啊，我定斩不饶。这三个向导当时把脑袋别裤腰咽上了，就得跟着干了。你还真别说，这条道啊，还真就领正到了，直通王庭啊。到了王庭，就给王庭来个措手不及。当然了，那人肯定没少杀，但不管怎么说，他没赶尽杀绝，把王庭这些王公大臣，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大车小辆的都装上了，拉往大汉朝喽。结果啊，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你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被人家掠走了，谁还有心思继续打仗啊？得了吧，赶快调转马头，还得回去保家卫国呀。按理说，这卫青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是不是应该赶快就回走啊？他没有，他还想啊，再打一次大劫。他让这几个向导给他选地形，看看哪个地势最适合打伏击。这三个向导都想了这么一个地方，简直是不谋而合呀。这个地方太适合打游击了，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峡谷，峡谷下边是一条道。他就采取后来诸葛亮火烧新野那个做法了，让手下的这两三千人啊，把这些大干柴棒子、大树枝子、大树条子、大蓬蓬草啊、大树蒿子，都把这壕沟塞满喽。这条大峡谷沟啊，被这干草干柴呀、都塞满了。两山呐、这山顶上又预备一些滚木雷石啊，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匈奴人往里边钻口袋喽。这匈奴人往家里跑，也没合计能遇到打伏击的，结果一进到这个大山谷里边，火苗子就起来喽，绿烟腾腾啊，这一烧起来，噼里啪啦的把这些马匹啊、人员呐、烧懵喽，一个个胡了八啃的了，哎呀，这马就乱踏起来喽。没想到这

0: 边山顶上啊，这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叽里咕噜的就下来喽。这下子匈奴的兵马损失的可太惨喽，一部分呢跑出去了，还有一部分呢就烧死了。怎么办呢？得打扫战场啊。古代年间打仗啊，你打了胜仗得把对方的首级用车拉回去啊，那才证明你打了大胜仗啊。必须得打扫战场啊，打扫战场可是打扫战场啊。他这两三千人啊，得用一千多人看着匈奴的家眷老小，不能让这些人跑了。这些人可是卫青的王牌呀，这王牌要丢了就失去价值了，这可怎么办呢？啊，卫青真就犯难了。我这么着回去，我跟皇上怎么交代？我说我打了胜仗了，这隔着好几千里地，谁能来到现场看完了情况，回去再给你打个证明啊？再说等咱们这一往一返，人家的尸体早就被匈奴人呐拖回去了。要说这个卫青啊，虽然打了胜仗，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还走不了了。怎么回事啊？有三四万匈奴兵退到沟那边去了。这三四万匈奴兵啊，基本上没受什么伤害，他们是没进入这大峡谷，发现前边起火了就退回去喽。这一退回去啊，这就说明人家匈奴还有一些有生力量，没想到这三四万匈奴兵啊回过头来，哇的一下子又杀上来了。卫青啊卫青，看来这回你是必败无疑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卫青打了胜仗了，正要想办法把这战利品都拿回去，可有人来报说是匈奴的兵马还有好几万有生力量没被烧死啊，奔咱们杀来了。卫青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既要保护好这些匈奴贵族的家眷老小，还要迎敌，这怎么办？得了吧，我呀领着这1000多人杀上去吧。等他杀上去之后，看明白了，这些个军兵啊是汉朝的兵马，被人家匈奴人呐给俘虏喽。这回差点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卫青一出现，这些人一看装束就明白了，这是大汉朝的将军呐。这个卫青官有多大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李广将军都指挥不了他，直接给皇上管。他呢

到李广的军令就是哪有困难你就冲上哪儿去，谁也调不了你。他把自己的令牌一拿出来，这些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士兵啊，都通通的归卫青指挥喽。卫青给他们一个任务，你们呢把这刀枪捡起来，给我挨个清扫战场，把这人头都砍下来，然后装上车，咱们挥师回长安。你看看人家卫青这场大捷怎么打胜的，不就这么打胜的吗？吴军师把这个故事从头至尾讲完了，吴用和宋江都听明白了。吴军师的意思啊，是掏大辽的老窝，当然了，他的老窝离这远呢，咱可以掏他占领的城池啊，让他军心不稳。好，就这么办。这么办可是这么办呢，上哪儿找向导去啊？人家那向导是卫青花大价码啊请来的。据说卫青打完了胜仗，每个向导给600两白银呢。咱们要是花600两白银去雇向导，万一这向导要是领错地方了怎么办呢？水泊梁山呢，108员战将，什么人才都有。有人才，可你有向导吗？有啊。宋江就想起来了，这向导现成的，谁是向导啊？我说到这儿，听书的朋友都能想起来，金毛犬段景柱啊。这个段景柱啊，过去没上水泊梁山的时候，常年去辽国贩马，那是有名的马贩子。这大宋朝去大辽这路啊，他就是闭眼睛啊都能摸好几个来回啊，那该多熟了。对，把段景柱找来。很快段景柱就被找来了。宋江把这任务跟段景柱一交代，段景柱一听，头领啊，这个事你找我就找对了，咱们现在走这个地方啊就快到潭州了。从这儿到潭州城有2条路，一条是旱路，一条是水路。这水呀，直通渭河，要是按小弟看呐，最好等咱们的战船到了以后来个水陆奇攻，潭州就能一举可破呀。什么意思啊？这个潭州城，这个城啊是有水路还有旱路，咱们现在要是强行在旱路进攻，人家有防备，如果等咱们的船到了，这水路旱路一起进攻，这敌方他就顾头顾不住定了，咱们就可以一举拿下了潭州城啊。拿下了潭州城，咱们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了。宋江和吴用听完了都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卢俊义，卢俊义也伸起大拇哥呀，好好好，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咱就这么办。宋江赶快就下令派神行太保戴宗立即去催促混江龙李俊带着水军头领火速前来攻城。咱们简短截说呀，没几天的时间呢，这梁山的水军就到了。当梁山的水军到了潞水的时候，宋江马上整点人马，把船只啊还有进攻的日期啊还有水路旱路两股兵马怎么相互配合都交代完了，就杀向潭州啊。再说现在潭州城辽哥的都督啊叫洞仙侍郎，这个洞是山洞的洞，仙呢是神仙的仙，侍郎啊这俩字有点像日本名，咱就不管是不是日本名了。他手下有4员猛将，头一个猛将叫阿里奇，第二个猛叫姚维康，第3员猛将叫楚明玉，第4员猛将叫曹明济。这4员大将一个个长得是凶神恶煞一般呐，你看看每个人呐，那真是前胸有毛，后背是皮糙啊，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皮糙肉厚啊。哎呀，这4个大汉
往那一站呢，那真好比四座黑铁塔一般呢。尤其是这个阿里奇呀、啊，这个阿里奇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大火眼，扫帚眉，七尺八叉，插额爵入鬓边，嘿呀，这可真是一员猛将啊！这位先锋将在辽军这些将领当中，那是首屈一指，头一号啊！这功夫，洞仙侍郎早就得到消息了，说是大宋国的宋江带领梁山人马要来攻打潭州。他在心里边啊，早就合计上了，宋江啊，宋江啊，你们梁山这些人消消停停在那个大水泡子打点鱼摸点虾，好好过日子得了，干嘛上我这来搅闹啊？朝廷给你们招安了，你们美的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这回你们要替朝廷卖命，到这来替朝廷送死，那你们就来吧。他根本就没瞧得起宋江这108条好汉，瞧不起可是瞧不起啊，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军力不足啊，还得多加小心，战略上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呢得重视敌人呐、啊。具体要打仗了，这得来点真格的了，一边送信儿给辽主发去情报，告诉辽主啊，赶快给我派兵增援。这边啊又派人向临近的霸州、涿州、凶州还有济州得请求支援呢，把送信儿的都打发走之后，开始安排阿里奇、楚明玉带领10000人马前去迎战梁山军。再说梁山军的先锋大将是谁呀、啊、还是大刀关胜啊。这关胜咱就甭细讲了，上文书咱也说了，那是汉末大将军关羽的后代。这大刀关胜也是手使青龙偃月刀啊，带领手下的人马直接就杀奔潭州下属的密云县了。这密云县呢、啊、现在就是北京的密云市。这密云县的县令啊，一听说大宋的军队来了，而且来军是大宋的梁山军，哎呀，这梁山军可厉害，不好，大事不妙，赶快啊派人给阿里奇得送信儿啊，让阿里奇做好增援的准备。阿里奇接到信儿冷笑一声，关胜啊关胜，你这个大刀啊快耍到头了，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辽军的厉害。他对送信的说了，你呀、啊、赶快回去告诉你们的县令大人，就说梁山军都是一些草寇，我的兵马随后就到。好，这送信的赶快回去把信儿得捎回去啊。他这边回去送信儿，两位辽国的大将带领着大军就在当天晚上抵达了密云了。到了密云外围啊，安营扎寨啊，就等着明天一大早跟大宋军开战喽。转过天就是第二天了，宋江的人马也来到密云县外了。他们到了密云县外，跟辽军就开始对阵了。宋江卢俊义压住了全军的大队，在马上往对面这一瞧，就见对面这大阵当中旌旗招展呐、啊，这辽兵一个个看来啊是杀气腾腾啊。他们也知道这辽军来势汹汹，很怕丢了他们的前线大本营潭州。吴用讲那故事啊是偷袭王庭，这回偷袭不行了，人家有准备了，那就来个公开对垒吧。这一公开对垒就看谁高谁低喽。宋江他们目前是立功心切，这大辽国呢也想巩固自己的战绩，双方这一拉开架势都拿出看家的本领来喽。双方这对垒啊都用弓弩压住阵脚，在辽军当中是遍地雕旗啊。什么叫雕旗啊？就是一面黑旗上画着一只雕，
这就叫刁急。就看这两面大刁急往两边一闪，出现了一员辽国的大将军呐、啊。这员辽国的先锋大将，如果从马上下来的话，身高有80开外，长得是前胸宽臂膀厚，往脸上一看，那可真是黑黢辽光啊。这两道剑眉咱就甭形容了，再看这一对豹子眼是照白分明啊，往脸上一瞧是鼻直口正大耳朝回，年龄不大，可是这脸上七叉八叉的胡须呀、啊、把这脸都遮住了，满脸是胸毛啊。古代男子啊，20岁就得留胡须，有胡须才能显示出男人的阳刚之气呀、啊。看来这个阿里奇那也是阳刚之气十足啊。但见他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高挑织机尾，胸前悬挂狐狸尾，身穿锁子连环铠，内衬白罗袍，白袍上绣子三凤图，腰系丝鸾宝带，足下蹬着云根鹰爪靴，左带画雀铜台铁臂弓，右挂一壶凋零剑，胯下一匹青鬃兽，掌中端一条梨花点钢枪，身背后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写几个大字：大辽先锋阿里奇。阿里奇坐在那匹青鬃兽上，这马呀着急了，一个劲儿的跑草啊，喷喷直打响鼻儿，耀武扬威的，好像啊要逞能。哎呀，看来这匹马也随主人的姓，奴随主姓嘛，这主人狂傲，这匹马呀也跟着狂傲起来喽，是摇鬃摆尾啊，好不威风。就听阿里奇在马背上大喊一声：大宋国的梁山将还不前来送死。宋江回头看了看，这位就是阿里奇。对呀、啊、这个就是辽国上将阿里奇。宋江早就得到消息了，说是这回辽国犯境，这个东仙侍郎就仗着这个阿里奇啊，要不他绝不能进兵速度这么快。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我说弟兄们，对这个阿里奇咱要多加小心。这功夫梁山这些好汉早就控制不住情绪了，一听咱们的头夸阿里奇，一个个呀受不了了，大哥呀，我要出战，大哥，我去，哥哥，还是我去，我去，谁呀？李逵喊起来了。宋江一看，李逵、武松、鲁智深、秦明、索超，还有林冲，这些人都要请战。宋江想了一会儿，众位弟兄啊，别着急，听我安排。宋江没安排这几个请战的，安排谁了？安排徐宁了。这徐宁号称金枪将，那枪功是了不得呀。徐宁听令，徐宁在，徐宁啊，今天你代表咱大宋国的梁山军出战阿里奇，有没有必胜的把握？有。好，就看你的了。徐宁打马踏踏踏踏踏就来到了阵前呐、啊。这徐宁啊，手使勾连金枪，这枪头一转，勾连枪是带着勾啊，这勾啊勾住了就不是勾了，就变成勾连刀喽。这徐宁的勾连枪可厉害啊，他呢往左边这一冲，往回这一拉，换别人这一下子脑袋就得勾掉了。可没想到这阿里奇反应太快了，一听这金枪风声，唰的一下子过来了，知道不好，赶紧一低头啊，这勾连枪就过去了。紧接着阿里奇抖手一枪，这枪嘎嘣一下子就勾住了阿里奇的这杆大枪。这勾连枪勾住了阿里奇的大枪，两下就叫上力喽。这两下一较力呀、啊、就看谁的力气头大了。徐宁要是比阿里奇的力气头大呀，
就能把这枪给他勾过来。

0: 可是阿里奇啊，那是辽国有名的大力士，力大无比。徐宁跟他比啊，力气头可就差远喽。可阿里奇这两膀一较力，大喊一声开，啪啷一下子，这一声响啊，一下子就把徐宁的钩镰枪啪砰崩开喽。徐宁万万没想到阿里奇的力气头这么大呀，这一下子就把徐宁在马上震得一摇晃啊。紧接着两马一错蹬，这马打盘旋又站起来了，再一动手，徐宁就加小心了。这回啊，我不能再勾他了，我再勾他我就要吃亏呀。为了避免呐和他较着力，他就想起来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是一边想一边打，两个人这一伸手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没分胜负。又打了十几个回合，徐宁一看不行，再打我就得吃亏呀，我还真不是阿里奇的对手，得了吧，他呀卖了个贺战。结果刚想啊使出一招叫什么呢，秣马藏身，可没想到被阿里奇大枪一挑，哎，就把徐宁的盔缨给挑掉了。徐宁这一下子就不能再战了，赶快呀拨马哒哒哒哒哒败回来了。阿里奇心里高兴了，哎呀，梁山这些好汉就这点本事啊，打了二三十个回合打不过就跑，我看你往哪儿跑。他一伸手就打那走兽壶中啊掏出一根凋零剑，刃扣搭弦儿，紧接着一撒手，啪咻，这支箭就像流星似的奔徐宁的后心儿就飞去喽。徐宁是干什么的也不简单，金枪将徐宁吧，他就觉得背后啊有响动，坏了，我得一低头啊，不低头就完了。可没想到低头也来不及了，就听嗖啪啊，完喽，射中了。看来我这回呀、啊、这是够呛了。过一会儿，哎，怎么没动静，哎，怎么回事啊？他当时就勒住了马的丝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不射上了吗？没射着。原来啊，小李广花荣在旁边看明白了，我们的徐宁要吃亏，得了，我也给你来一箭吧。小李广花荣的箭简直是不低于养油鸡呀、啊、他呀没去射阿里奇，射阿里奇来不及了，我呀射这根凋零箭吧。他这箭就出手喽，哎呀，这一箭射得呱唧一下子，两个箭呢碰着了，落地了。阿里奇看呆了，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没想到这梁山草贼当中竟有这样的能人呐、啊、能一箭挡住我的箭，我在我们大辽国那是有名的神箭手，百发百中，这箭从来都没虚发过。今儿可好，被大宋国的梁山这些草寇还是新招安来的就给射着了，哎呀，这可真厉害呀、啊、看来这些草寇真有本领啊，我可不能再小看这些草寇喽。他呀还真就打起精神头来了。再说徐宁回到本镇，从内心里非常感激花荣啊，是花荣又救了他一命。不管怎么说呀，阿里奇一出手就取得了大胜啊，打了胜仗，这精神头也来了，在那儿啊挺胸叠肚啊，晃晃脑袋，哎，我说你们宋军还谁来出战？林冲看得气不公了，打打他，打打他，是直奔阿里奇啊。这林教头可厉害啊，号称豹子头林冲啊。这林冲来到阵前大喊一声呀，呆，潘江阿里奇 休要猖狂，你哪里走？我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挑战你阿里奇。说实话，打马就直奔阿里奇呀、啊。这林冲可厉害呀、啊！阿里奇一看，这豹子头林冲确实是十分了得呀。他早就听说过大宋军有一位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今儿个这豹子头林冲来迎战阿里奇来了。阿里奇是挺枪迎战林冲啊。当两个人冲到阵前，林冲是举枪就扎，阿里奇赶忙是合枪招架，两员战将是马打盘旋，嘁嘁咔嚓的就杀到一块喽。可以这么说，打了20几个回合，根本就没分出上下。两个人紧接着又战了10几个回合呀。这时候你看，阿里奇看出门道来了。要是比力气头，可以这么说，他比林冲的力气头要大一些。可是要是比马上这枪棒的功夫，他就比不过林冲喽。林冲这位好汉呢、啊、咱们在上部书讲了，他几乎很少有败绩呀、啊。那么林冲跟他打着打着就看出门道来了啊，你阿里奇呀、啊、无非就是程咬金的三斧子，这几招你都用完了，你这回看我的。林冲大叫一声，招架我，就使了一招叫乌龙搅海呀、啊、就听噗呵，这一枪就扎到了阿里奇的小肚子上了。哎呀，你别看他穿着铠甲呀，林冲这枪太快了，把这铠甲给捅个窟窿。他喊完了这声之后翻了白眼喽。林冲双膀一较力，啪就把阿里奇的死尸给挑下来了，咕通一下子。哎呀，可怜阿里奇呀、啊，被林冲挑于马下喽。紧接着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吹战的是鼓，收兵的是锣呀。这战鼓一敲，梁山的兵马齐声呐喊，冲啊，杀呀、啊！这下子可好，哎呀，林教头，林教头，你可为梁山将立了头功喽。这人马哗就冲上去喽。梁山的人马往前一冲，那可真是势不可挡啊，辽军是四散的奔逃啊。这一仗辽军是大败而归呀、啊、哎呀，不管是楚明玉啊还是那两位战将，赶快逃命要紧呐、啊、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离开密云吧。这密云呐、啊、交给梁山的大宋军吧，得了，赶快撤回潭州吧。就这么着，辽军都败回了潭州啊。败回潭州，大宋的梁山兵马也绝不能饶了你们呐，得痛打落水狗，来个直追猛打呀。第二天宋江就升起了大帐，传令发兵直奔潭州。再说这董先侍郎一看楚明玉带着
1: 河内江南九三零九龙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时间的9:01，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这两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天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北京93.3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多次的关注到最新资讯。税务部部门的62日发布令外资雇佣促优行动方案，为了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内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内商投资负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方面，提出15条举措。

基于混合流部数据中心测算冻结界集三厅全国末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荒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天同事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神医医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试验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甚至明显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看看这篇报告的军医同杂志原件，现保存在。

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欢迎收看，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目前所有的年时间的是9:11，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年就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的，我是主播哈。

方式，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89606009386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去到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精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精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软播，您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精灵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多分钟至新闻。当地时间6月26日，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先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更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他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生命和灵魂，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此前，本地时间16日上午，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他们与新西兰队战成2-2。赛后，伊朗队被勒令离开美国，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的出现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表示，此类出行限制与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不符，并可能对球队的备战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协会将正式表达不满，并通过适当渠道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申诉。当地时间6月26日，伊朗队将在美国下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天气情况是晴。三年前，他是接住这名女童的汤面救了一个孩子。三年后，他赤脚跃入汹涌海内，营救了六十女孩，脚底受伤缝了十几针，却只说了句“根本来不及多想”。他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演员浙江好人沈东。之前女童的病头海滩，一声哭喊打破了宁静。一十岁女孩呢，她在一名鱼童脚下一滑跌入海中，很快就被海浪推离岸边。不过因为浪将近一分，这边游客们不熟悉海域，也不敢贸然下水。女孩们但在水面时隐时现，情况万分危急。正陪亲人将七年的沈东听见呼救，来不及掏手机冲洗，棍子就冲过沙滩，一头扎进汹涌的大海。水面上根本踩不到底，生活一生人心有余悸。幸好身高一米，体重六十多斤，水中救援异常吃力，浪头不断的将你往回转，但他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救援得救了，所幸只是呛了水，没有答案。这时沈东才感到脚底钻进了疼，不知道什么时候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口里的手机也出现了故障，孩子爸爸赶到后面，立刻带沈东去医院。过了十几针，医生说后续还要植皮。想到的秘密，后才知道这位舍身救人的勇士，就是四年前那个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中国好人。2015年七月十九日，浦江大明镇一名两岁女童从六楼坠落，砸在二楼广告牌上。身边的同事温小婷听到巨响跑过去，还在一次坠落的瞬间，她扔到手机中的双臂未能接住。她因为曾经双屏全网，她因此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四年过去了，虽然身处险境不同，但沈东的选择没有变，冲进去，伸出手，拖住生命。沈东说：“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听到呼救啊，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妻子看着他脚上的伤疤呢，又心疼又感慨，真是上天入海都尽力了。为什么点赞？你致敬每一个微妙时刻，本能伸出手的普通人。好的，关注我们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了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没注意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放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您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时间的是9:39，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后面这边930，今天我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咱们早上见面的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播的节目。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所有微信公众号，就有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就近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听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

2023年凌晨2020年，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二三月当顶一组第二轮民间对阵曾经耳本场的人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曾经耳的末班出现性则病的渺茫。2011年11点，这组第二轮乌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因为力争对是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沙皮会通过第三种改革来和从战略进入灵魂发展，另一支共本处优行的方案是按日对外分布。新方案应该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内生投资并力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

已将澳门亚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通信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向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蒙古、会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海军联营舰编队完成41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自然挑衅。联营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苦家庭问题。这个建立在居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和成员指令库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当地时间上午，英国首相斯塔尼尔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英处特使长安迪·布莱恩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拉克教育部分文班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一名另一级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日在瑞士启动。

国财政部发布一张许可证授权至8月11日期间，允许涉及农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但第十一章内阁内阁是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安里·哈梅尼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尔和南哈马什哈德举行。今天到北京时间的9:16，今天的早安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本期分享还在 SKS 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二十。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坐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俊容。关爱能在足身心健康，给予内心与陪伴。

0: 好，这里是反诈更新。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你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听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人在旅途，有

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今天我想做一件时间的是10:06，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亨军930正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新闻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欢迎收听您准时锁定咱们今天的乐在途中。今天每天的行车路上，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出门办事，还是短途兜风，最解压的那永远都是车里面的专属音乐。那今天节目呢，依然是老样子啊，祝大家全程适配行车路上的车载好听旋律。路途漫长，音乐相伴，咱们轻松开车，乐在

所有有心进来的听友，那么咱们今天又在途中不讲复杂内容，主打行车治愈，车载音乐。那么开车啊容易累，路上容易烦，但是呢音乐一响，所有的疲惫瞬间清空。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孙悟空》送给大家。

的旅途不停歇，好歌不打烊。你继续来收听新一首车载旋律，依然是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

开车在路上，风格感当年好听的歌继续安排。路上风景一直在变，不变的是车里治愈你的音乐。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短一分钟送给大家。

用正在一开车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很适合车载，可以静静的聆听，放松心态，好好赶路。堵车不堵心，行车不疲惫，咱们就用一首首舒服的旋律治愈你一整天的忙碌。那接下来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烦恼歌送

今天开车的这段时间呢，也是一天当中啊最属于自己的时刻了。不用赶时间，不用强琐事，握着方向盘，听着喜欢的音乐，这一刻呢轻松自在，这就是乐在途中。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魏翔演唱的《时差》送给大家。

0: Hear my sound.
1: 听一路听歌，好听旋律不间断。今天路上最治愈的瞬间就是耳边刚好有喜欢的歌。那么继续就会用曲风给你的旅途换一种心情。那么接下来一个复方，装进专辑一首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下午10:55。那今天的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旋律都能指引你的行车时光，引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遂，一路好心情。我们下期路上先继续相约，不见。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1: 声东晋源，
2: 魅力无限。
0: 闪亮小主播，
2: 今天听我说，
3: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向导燕子姐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雅。燕子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要把我们带到古代去一样。
4: 大家好，我是星星。
3: 你们的感应没错，今天我们将启动成语奇遇号时光机，开启一场神奇的成语奇遇记。每一个成语都是一扇通往古代故事的大门，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与幽默。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个奇遇即将开始。
5: 准备好啦。
3: 那第一次奇遇，我们来到了一片古代的农田，看，那里有一位农夫。他为什么不种田，反而靠着一棵树桩发呆呢？小雅，你变成那个农夫，演一演怎么回事儿？
1: 哎呀，干活多了呀！上次我就是在这儿，一只兔子自己跑过来，撞死在树桩上，让我白捡了一顿美餐。嘿嘿，我就在这儿等着，说不定马上又有兔子撞上来了。
4: 啊，要这样一直等下去吗？
3: 星星，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守株待兔。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守株待兔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吗？
1: 我觉得是告诉我们不能把一次偶然的好运气当作永远都会发生的事。
4: 对对对，
3: 总结得太棒了，守株待兔就是比喻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者妄想不劳而获。在我们学习上呢，也不能指望一次考试侥幸及格，就不好好复习了哟。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热线时间，哪位小朋友能用守株待兔造个句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位小朋友说道，我哥哥不想好好学习，整天想着买彩票中大奖，简直就是守株待兔。
1: 这个句子用得非常好，切中要害。
3: 那我们告别了懒惰的农夫，我们来到了一个热闹的酒馆，看，几个人正在比赛画蛇，谁画得最快就能赢下一壶美酒。小雅，星星，我们来一起演一演吧。
1: 哈哈，我画得最快，这壶酒是我的了。我画的蛇真完美，不如给他先上几只脚，让他变成世上独一无二的蛇。
4: 喂，蛇是没有脚的，你给他画上脚，他就不是蛇呀。
1: 你懂什么？我这是创新。
3: 结果因为他多此一举，酒被画的第二块的人赢走了。这个故事的成语就是画蛇添足。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恰到好处，有时候多此一举反而会把事情办糟。
3: 精确，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儿，非但无益，反而弄巧成拙。就像写作文，意思表达清楚就好了，如果堆砌太多华丽的词语，可能就会显得啰嗦。我们来做个快速判断，一幅画已经很好看了，你非要再涂上一层厚厚的颜色把它盖住，这是不是画蛇添足呢？
1: 是。
3: 那帮妈妈把洗好的碗放回碗柜呢？
5: 这不是，这是帮忙。
3: 那经历了两次奇遇，我们来个中场休息，也学点小知识，大部分来自四个地方。历史故事，比如完璧归赵、三顾茅庐；寓言故事，就像我们刚刚遇到的守株待兔、画蛇添足；神话传说，比如精卫填海、夸父。

0: 五日，古书名言，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原来成语的家族这么庞大呀！
2: 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小故事，记住故事，就记住成语啦。
0: 休息完毕，我们的最后一次奇遇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看，一只老虎抓住了一只狐狸，狐狸要完蛋了吗？戏剧开演。
2: 你敢吃我，天帝派我来管理百兽，你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
1: 我不信。
2: 你要是不信，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趟，看看百兽们见了我有谁敢不逃跑的。
1: 啊，老虎来了，快跑啊。
2: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老虎不知道百兽怕的是他自己，还真以为是怕狐狸呢。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成语狐假虎威。
2: 我明白了，狐假虎威就是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来欺压人。就像班里有个同学，自己没什么本事，却老是说我哥哥可厉害了，来吓唬人，这就是狐假虎威。
0: 活学活用，一针见血。所以我们做人要靠自己，不能仗势欺人哦。那如果你们是那只小兔子，看穿了狐狸的把戏，你会对老虎说什么呀？我们看到一位小听众说，老虎大王，大家怕的是您呀，狐狸是借着您的威风呢。
2: 聪明，这就叫戳穿假象。
0: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成语奇遇记就要结束了。我们一同经历了守株待兔的田野，画蛇添足的酒馆，还有狐假虎威的森林。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的故事会分享环节，我们的小主播星星也为大家带来了一篇他的故事。
1: 秋分，秋分吹过果园，苹果羞红了脸庞。秋分飞过田野，稻田泛起金色的波浪。秋分穿过草丛，蒲公英背起白色的行囊。秋分掠过雁群，催促它们快快飞向南方。
0: 好，感谢我们的小主播星星。
2: 成语真是太有意思了，短短四个字却包含了一个大道理，一个精彩的故事。
1: 从今天起，我们要多听成语故事。
0: 说得好，成语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希望这次奇遇能成为你们打开这座宝藏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3: 成语奇遇记，穿越古今妙趣多，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

0: 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专门存放钱财呀、兵器的库房，这可是衙门里相当重要的地方，一般人绝对不能进。这个小兵被晒得满头大汗，一边擦汗一边抱怨：
1: 哎呀，真是热死了，凭什么每天一到晌午他们都能休息，我还得站岗啊，真是。
0: 这大中午的，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刚开始打盹的小兵就被飞来的苍蝇吵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努力地睁大眼睛。
1: 千万不能睡着，万一被县令大人发现，又得罚我的银子了。
0: 一想到银子，他立马就精神了。
1: 一到中午，他们都去吃饭，就留我一个看守府库大门，多一个铜板都不发给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不如
0: 他心里开始窃喜。你猜他要干什么呀？没错，他动了去府库里偷东西的心思。这小兵左看看右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哗啦一声就把腰上的钥匙摘下来了，嘎嘣锁开了。他又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轻轻地把大门推开了一道小缝，呲溜就钻进了府库。刹那间眼前一片金光闪闪呐、小兵来府库看守没有多久，他哪见过这么多金银财宝啊？
2: 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了！
0: 这小兵高兴得两眼冒了金星，他都不知道拿哪个好了。他左看看右看看，一把掀起自己的衣服，往怀里揣了一个又一个金元宝银元宝。这下啊，衣服里都塞不下了。塞着塞着，小兵转念一想，
1: 不行，我要是一次拿这么多，太容易被发现了。不如我一天只拿一文钱，反正每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看守府库，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你看我是个多有耐心的人呢。
0: 于是他很不舍地把已经拿起来的金元宝银元宝一个一个又放回去，嘴里还嘟囔着，我明天再来。他摘下了一文钱，藏哪儿好呢？口袋里？不行，万一有人搜我的口袋，那可怎么办呢？鞋里？
1: 不行，硌得慌。
0: 哎，就藏在头巾里，谁都不会注意我的头巾呢。小兵暗自窃喜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于是把那文钱塞到了头巾。这下这文钱妥妥的就是我的了。
3: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0: 哟，就在小兵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吓了他一哆嗦。他赶紧回头一看，
1: 啊，
0: 不好，是县令张乖牙大人。这张大人这个点怎么会来府库啊？啊，小兵心里盘算着怎么回答县令的提问。其实啊，张乖牙大人中午刚好路过府库，见门口没人把守，门居然还开了一道小缝，就进来看个究竟。那会儿啊，小兵正琢磨着怎么偷银两呢，压根儿没听见背后有动静。

0: 我没干什么呀。
1: 小兵心虚极了，腿直哆嗦，说话也不利落了。没干什么？你为什么在府库里面？你不应该在外面看守大门吗？张圭牙知道小兵在撒谎，开始质问他。
0: 这我就想凉快凉快。
1: 小兵心想，
2: 完了，这下完了，要是让县令大人知道我拿了府库里的钱，可就惨了，他非打我20大板不可。
1: 这小兵啊，一边害怕，一边还庆幸自己多亏只拿了1文钱，最多也就是挨顿板子，要是多拿了，估计就得杀头了。
2: 哼，凉快凉快，怎么有1枚铜钱凉快到你的头巾里去了？
1: 小兵没想到他往头巾里放铜钱的动作其实让张大人都看到了。
2: 说，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
0: 这我是从街上捡的。
2: 来人呐，把这小贼给我绑到大堂上。
3: 是。
1: 从门外闪进了几个衙役，妈尖头拢二臂，就把小兵给绑了起来。
0: 大人，别绑我呀，冤枉啊，冤枉啊！

0: 升堂了。衙役把小兵往地上一推，啪嚓，
1: 哎呦，摔死我了。
0: 呆，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从实招来。
1: 我捡来的。
0: 还敢嘴硬，给我打。啪啪啪。衙役手里的板子一下一下的打在小兵的屁股上。
1: 哎呦哎呦，大人，我招了我招了我招了。这铜钱呐，是我从府库里拿的。
0: 哼，大胆小贼，竟然敢在府库里偷窃，给我接着打。啪啪啪。小兵又挨了几十板子，他的屁股上那是一条一条的红领子。
1: 哎呦哎呀，饶命啊大人呐、啊、小人再也不敢了。
0: 板子打完了，小兵缓缓地抬起头来，他咬着牙，
1: 就算是我偷的，不就是一文钱吗？一文钱算得了什么呀？一文钱就让你往死里打我呀！
0: 啪！张乖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给我押出去斩首。小兵就这么被拖出去斩了。从此之后啊，再也没有人敢偷拿府库里的钱了。不过张乖牙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呀，一天拿一个铜钱，一千天就是拿一千个铜钱。这就像用绳子来锯木头，水去滴石头。绳子很软，但是不断地在木头上拉来拉去，绳子断了再换绳子拉，总有一天要锯断木头。水滴虽然温柔，可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地滴在石头上，早晚有一天会把石头滴穿的。如果你看到过故宫或者其他的庙宇的房檐儿，你就会发现呀、啊，沿着房檐往下看，地上总会有一条沟槽。这沟槽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雨落在房檐，又从房檐滴到地上，滴到石板上，时间长了呀，水滴就把石板滴出了沟槽了。所以呀、啊、水滴石穿是有科学证据的。那水滴石穿的由来，楷书已经给你讲完了。成语呢，也可以写成滴水石穿，这都是一个意思。假如你在山里呀、啊，在名胜古迹出去游玩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常年滴水的地方，真的会有沟槽和小坑。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留心的话，时间长了，小错就会变成大错。但是反过来，如果小事儿做好了，每天都做一些正确的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大的收获。那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县令张乖牙这个人呢、啊、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啊，而且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人。他是在北宋年间的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这个张乖牙呀，从小家里很穷，但是他喜欢读书，家里没钱买不起书怎么办呀？他就找别人去借， 借完了呀，自己把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抄下来，再反复的读。家里没有书桌，他就在院子里靠着大树读书。不仅爱读书啊，他从小还练武艺，他喜欢剑术啊，可以说张乖崖是文武全才的能人。话说有一个魏国人靠摆摊卖布为生，有一次呢，他的小摊上来了一个楚国人。楚国人问：这位兄台啊，我要用一块金子买走你所有的布，你看如何呀？
1: 魏国人很惊讶呀，他心想：我没听错吧？我所有的布加起来也根本不值一块金子呀。
2: 我说，你确定要用金子买走我所有的布？我这布值这么多钱呢？
0: 楚国人举着手里的金块：没错啊，我要把你的布带回楚国去卖。你不知道啊，在楚国这样一块金子可换不来这么多东西啊。楚国人话并不假，在战国时期啊，楚国盛产黄金，在那个时候呢，楚国还是最早使用黄金制作货币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都是用铜制的货币。金子对于魏国人来说却稀罕得很。
1: 嘿嘿，这下发财了。魏国人心里想，我在这里卖上一年的布也不一定能赚出一块金子来。
0: 他眼看着楚国人将自己的布一匹一匹地装到马车上，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1: 如果我把布运到楚国去卖，赚的可就不止这一块金子了。
0: 于是他问：
2: 兄台呀，楚国离这里路途遥远，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呀？
3: 哦，实不相瞒呐，我来的时候选了两匹好马，挑了一架舒服的马车。哦，对了，我还雇了一位赶车技术很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直走，就来到这儿了。
1: 一路向北。
0: 魏国人暗暗将楚国人的话记在心里，回到家后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楚国人告诉他来时的方法。
1: 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路向北，一路向北。
0: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马市，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马和马车，挑花了眼了。
1: 哎呀，这是好马好车都那么贵，去一趟楚国，干嘛非要用这么好的马车和马呀？
0: 他想着，手里紧紧攥着自己唯一的那块金子，有点舍不得了。卖马的人见他站在马圈旁边犹豫不决，主动上前搭话：
2: 哎，你想买什么样的马，挑什么样的车呀？我这儿东西可是最全了。
1: 普通的马就行啊，普通的车就够啊，我要去趟楚国。
2: 哦，你是去楚国呀？楚国有多远呢？普通的马可不行，我跟你说，你必须得挑两匹好马才行，这要是马在途中撂了挑子走不动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么远的路，你可别买了一匹卧槽马。
0: 魏国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买了两匹上等的好马。
2: 哎，您这马车也不能马虎呀，得挑一架坐着舒服的车，不然呀， 你人没到楚国，浑身上下就摇散架了。所以啊，马车也很重要。
0: 卖马的人用手指向了一架华丽的马车，马车里面都铺着软软的垫子。魏国人心里想，也对，去一趟楚国长途跋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呀。而且到了楚国我就赚了大钱了，还在乎花钱买个好马车吗？于是啊，他买下了一架非常昂贵的马车。
2: 马和马车都有了，刚要准备回家，一转身和一个车夫咣的撞了个正着。原来这车夫一看魏国人啊，买东西出手阔绰，出手大方，就一直在他身后跟着，就等他雇车夫了，于是上来推销自己。
0: 但是他想错了，魏国人呐，根本没想再去雇一名车夫。
1: 我觉得你太需要一名车夫了。啊，我告诉你啊，我驾车的技术那是远近闻名啊，不仅经验多，再艰险的路我也不怕。你要去楚国呀，你可得多想想，那么远的路只有你一个人，多危险啊。你看看我这身材魁梧啊，遇见坏人呐，能跟你有个照应不是？
0: 魏国人又被车夫说动了，当即答应雇下他。可是魏国人并不知道啊，车夫说的话全是吹牛，他不仅是出了名的胆小鬼，而且赶车的技术也很差劲儿，最主要他连路都不认识。魏国人很快就踏上了去楚国的行程，一路上他闷在车里回想整个买马买车雇车夫的过程，他觉得自己怎么三言两语就被别人说动了呢？他可花了不少钱呐。现在原来那块金子分给这个分给那个，剩下这点钱就够路费了。两匹马在车夫的指挥下拉着魏国人和他满车的布匹飞快地向前奔跑。魏国人想快点到达楚国，一个劲儿地催促车夫，
1: 一路向北啊，人家说了一路向北。
0: 车夫拼命地扬着鞭子赶着马，嘚儿驾，啪，

0: 车子俯冲着直往山坡下飞奔。车越跑越快，越跑越急，一不留神车轮碾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车一下子被高高的颠了起来，咣哒！这下啊，车子彻底失去了控制，只听得两匹马嘶鸣起来，车子向坡下冲去。魏国人呢，在车里被摇得东倒西歪，根本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就在这条下坡道的羊肠小路上，一个樵夫扛着两捆柴迎面走了过来。哎呀，车夫看到对面有人过来，他想刹住马车都不可能了。那个樵夫眼看着马车朝自己冲过来，他也不知道马车要奔左躲还是奔右躲，反正自己不动就是对着，让马车从自己身边过。说时迟那时快啊，就听梆的一声，樵夫挑的柴火担子左边那捆柴火被马车撞上了。这一撞的力气太大了，樵夫挑着柴担就像是风车一样原地开始转圈，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啪嚓，柴散了一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魏国人晕头转向的下了车，他才知道自己的马车撞了人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把人家撞伤了。樵夫捂着腰站起来，哎呀，哎呦！魏国人说，您怎么样啊？伤到哪儿了？樵夫扭扭腰，摆了摆胯，来回走了两圈，哎，觉得没事儿，这才正眼看了看眼前的魏国人。
1: 你这个人呐，怎么风风火火的不看路啊？啊，你这要去哪儿啊？这吓死我了。
0: 哎呦，魏国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鞠了一躬，失了个礼，太失礼了，太失礼了啊！这位大哥呀，我呀要去楚国，您知道还有多远吗？
1: 什么？你要去楚国呀？你这么走可是到不了啊！
0: 这位大哥，怎么到不了啊？我可是带了足够的盘缠呐。
1: 哎呀，你这盘缠带的再多呀，那也是白花啊。你奔哪儿走啊？你这是奔北走啊？楚国在南边啊。
0: 这怎么可能啊？我说这位兄台此言差矣啊，我是不会走错的。樵夫一拉他的袍袖，这位先生，你等等，您要是真去楚国的话呀，你应该往南走，你要是这么走下去啊，只会离楚国越来越远。
1: 魏国人不耐烦了，
0: 我说这位大哥呀，我是肯定能够走到楚国去的，你看看我的马，一等一的好马，你再看看我的马车，那是最耐得住颠簸的马车啊！我的车夫技术也是最好的，岂有不到楚国之理呀？
1: 樵夫一听，一挺胸膛，也有点较劲了。去楚国，就得朝南走，你走反了啊！你得赶紧掉头往回。
0: 魏国人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气呼呼地回到车上，让车夫继续朝北行驶。这樵夫呆呆地看着魏国人的马车远去，摇了摇头，弯下身子开始捡散落在一地的木柴。两个月后，魏国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墙下，可是一问，这儿不是楚国，而是 赵国。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什么叫南辕北辙呀？辕呢、就是车前头架在牲口上的那个木杠子啊。这个木杠子冲着的方向其实就是你要去的方向，因为就是你的前方啊。辙呢就是车轮呢、在地上压出来的印儿。南辕北辙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把车头冲南，但是你却朝北走啊，结果在地上压出了朝北的车辙痕迹，所以啊走反了。哎，小时候我听这个故事啊也在琢磨，地球是圆的呀，虽说楚国在南边，他朝北走，可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啊，他一直朝北走，绕地球一圈，理论上他还是能到楚国。不过呀，中间所耗费的这时间呐、风险呐、那可就太长太大了。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道路也不发达，我们现在坐飞机绕一圈还这么长时间呢，可能这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到楚国。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呀、做什么事儿我们得先看准方向，认准方向啊，不然你准备的越充分啊，越充足，只能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在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这么一个国家是宋国啊。宋国呢有一个商人，他做生意一直不太顺，觉得做商人赚钱太难了，还不如回家做个农夫更稳当。于是他就回到了山里的老家。转眼间种植禾苗的时节到了，农夫来到田地里，远远望去，田地里站着好多村民，都弓着腰在插秧。农夫向远处的村民打着招呼，
2: 哈哈，这真是个插秧的好天气啊。
3: 是啊是啊，这真是个好天哪。
0: 农夫学习种植禾苗学得非常快，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将自己家的整片农田种下了禾苗。这一天可真累呀、他回到家就睡着了，他还做了个梦，梦见秋天收获的时候来了个大丰收，收获的稻谷堆满了粮仓，餐桌上盛满了香喷喷的米饭。
3: 真香啊，
0: 他乐得直说梦话。农夫是个急脾气，他插了小秧就每天到田里看，看一次发现没什么变化，看两次还是没什么变化。
3: 哎呦，这小禾苗不会没长根儿吧？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矮呀？
0: 好不容易一场雨过后，嫩绿嫩绿的禾苗长起来了，远远看去整块田地都是一片青色。农夫开心极了，每天都到地里去驱赶麻雀，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别的农民插完小秧就去忙别的了，可看到农夫每天都去地里观察，就觉得奇怪。
2: 哎，我说大哥呀、这禾苗啊得慢慢长，您着什么急呀、
3: 你看看啊，这一下雨禾苗就长得这么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能让它长快点儿。
0: 说完这话，农夫低着头自顾自地继续琢磨着。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农夫每天来到田边看着禾苗，似乎长高了一些，可是又似乎跟昨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3: 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慢呢？
0: 农夫的妻子说， 你着急没用，虽然你挺努力的了，但是庄稼也得一点一点的长大呀。
1: 农夫还是那样待在田边，望着禾苗出神，他急切地盼望着禾苗快速生长，希望它们马上长得高高的，恨不得马上就结满了稻谷。
0: 但是这些禾苗像是跟他斗气儿一样，不着急，在大太阳底下挥动着绿油油的叶子，就像是跟农夫打招呼，
4: 我们就是不长就是不长，你能怎么着。
1: 农夫蹲在田埂上，用手挠起了脑袋，
2: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每天让禾苗都长得更高些呢？
1: 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一只青蛙在田地里蹦跶，从一株禾苗旁边蹦到另外一株禾苗旁边，还呱呱呱地叫着，然后又一个飞跃的姿势蹦走了。农夫注意到青蛙跳得很高，他灵机一动，
2: 哎，我这禾苗如果能像青蛙一样往空中蹦一下，那不就长高了吗？有办法了，我来帮你们往上蹦。
1: 他挽起裤腿，说干就干，站进了水田里。他把身边的禾苗啊，一颗一颗往上提。一天下来，所有的禾苗看上去都长高了很多。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办法真不错啊，明天啊一定得让我老婆来看看。
1: 田野边树上的小麻雀都看傻眼了，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农夫在做些什么。农夫呢，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好好的欣赏完了被拔高的禾苗，哼着小曲儿回家了。第二天，农夫起了个大早，赶紧叫醒自己的老婆，
2: 哎，我说老伴儿，老伴儿，快起来，我们家的禾苗啊长高了一大截，哎，快去看看。
1: 妻子听了觉得奇怪呀，跟着农夫来到田地里。正当农夫得意洋洋想介绍自己的秘诀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田里的禾苗，惊呆了，所有被拔过的禾苗全都变蔫了，嫩绿的叶子都枯黄着脑袋耷了下来。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在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妻子哭笑不得，
5: 你这么拔苗啊，禾苗的根儿都给掰断了，都拔断了，知道吗？根儿断了，禾苗吸不到水，吸不到养分，那肯定得干死啊。哎呦，你这个糊涂蛋。
1: 农夫不相信，他拔出来一根小苗一看，果然根儿都枯萎了。这下农夫就像他的禾苗一样蔫儿了。
6: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8: 哼，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9: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7: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

0: 老地方。
1: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2: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7: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3: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8: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9: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0: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9: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0: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9: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9: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0: 得嘞，您呗。
8: 品佳肴，
10: 不忘锄禾苦。

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疫情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对，
11: 好，
12: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0: 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媛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北京市气象部门研判，当前至今天夜间将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当前北京全市仍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八区自主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27418人，其中前置备勤2218人，驻地备勤25200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主要承担人员搜救、抽水排涝、道路抢通、河道疏浚、地质灾害处置、群众转移等任务。北京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关停，养老机构人员已全部提前转移至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30户，104042人。截至今天6点，本次降雨造成的机制水点均已处置完毕，累计接报倒伏树木6棵，折枝32处，砸车7辆，均已妥善处置。据研判，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性强，易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广大市民减少外出，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前往涉山涉水类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美伊双方继续推进外交努力，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当地时间10号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过去一周，伊朗采取的行动违背了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已准备追究伊朗相关行为的责任。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召开记者发布会，他表示，美国7月7号和8号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城市以及波斯湾多个伊朗岛屿上的设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美加墨世界杯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争夺四强席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用惊艳的表现挺进八强，创造了球队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3。而逆转刚果金力克东道主墨西哥，英格兰则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8强。两场淘汰赛，哈里凯恩都在球队陷入困境时力挽狂澜，6个进球让他依然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后制造的强降雨将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将受到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方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伊朗外交部表示从未提出与美谈判诉求，同意调解方访伊。
1: 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只等美国表态。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对伊打击行动。
0: 美国决定将叙利亚从知恐国家名单中移除，47年制裁枷锁或将从叙利亚身上卸下，美叙关系因何破冰？
1: 俄方称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乌克兰总统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欧盟未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
0: 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扩军修宪危险政策。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明确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美国方面同意了，但是停火。

0: 我已经结束。
1: 对此，美国官方暂未做任何解释性说明，仅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特朗普相关声明发布之后公开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此外，在10号稍晚时，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发布针对伊朗的新制裁措施，涉及限制伊朗金融活动。
0: 10号稍晚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特朗普关于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说，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1: 10号下午，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斡旋方塔塔尔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证实了调解方到访伊朗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稍晚时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目前正在马什哈德。
1: 尽管斡旋仍在继续，美伊谈判也暂未确认终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是在10号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0: 那么当前形势下，新一轮谈判还有可能进行吗？未来局势走向前景如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1: 围绕美伊未来谈判安排，在7月10号也有多方消息流出。有美国方面的消息称，预计美伊下一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但有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回应称，这些消息均为虚假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强调，如谈判进程出现任何新的进展，相关消息只会通过伊朗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发布的相关说法没有可信度。
0: 此外，在10号稍晚时，还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但相关内容也未得到官方证实。截至目前，美伊官方以及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没有就具体谈判安排公布任何确定的消息。
1: 另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
4: 以色列国防军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重启战斗。

0: 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那么以色列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希望再次加入战局？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的时间。47年制裁枷锁或将从叙利亚身上卸下，美叙关系因何破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报道。
4: 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即使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6: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4: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4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5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
6: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4: 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 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

0: 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1: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残余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4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1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4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尼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7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助战、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尼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一个机会窗口，战场实力显著增强。他说，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优势仅剩弹道导弹打击，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

0: 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十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十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1: 欧盟成员国十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及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5: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6: 社会福祉が減ったりとか、
5: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7: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人物部党委第一书记暨主官调整任职宣布命令大会召开，中旅集团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调研防汛减灾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9日，靖远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暨主官调整任职宣布命令大会召开，市委常委、白银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万勇在会上宣读任职通知，并颁发任职命令状，李小青同志任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大会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拉开序幕，全体人员起立齐唱国歌。白银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上校主任郑小晨宣读了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命令和白银军分区党委通知，何红同志任靖远县人武部上校部长，陈万勇代表白银军分区党委对李小青、何红两位同志的任职表示祝贺。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及上级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传承和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与黄河沿岸红色血脉，在抓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事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始终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国防动员、民兵建设、征兵优待、双拥共建各项工作，用心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持续深化军地资源互通共享，推动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白银篇章贡献靖远力量，彰显靖远作为。李小青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县人武部对军分区党委长期以来对靖远县人武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动我县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和军分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履行好第一书记工作职责和抓党建、管武装政治责任，时刻铭记强军兴武的使命任务，自觉站到第一位置，落实第一要求，当好第一表率，主动作为，不负重托，与县人武部党委班子成员一起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努力实现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同频共振、协调发展。新任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做了任职表态发言，县领导柴立刚、白银军分区动员处上校处长张海杰、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马聪及县国动委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负责同志、各乡镇武装部部长及县人武部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3: 为切实关爱一线劳动者，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7月9日，靖远县总工会创新服务模式将一线职工关爱、下送清粮与消费帮扶助农增收有效结合，积极采购本地优质西沙瓜作为防暑慰问物资，实现一线职工得清粮、瓜农农户得实惠双向共赢。时下正值靖远西沙瓜集中上市、产销对接的关键期，县总工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优先采购辖区农户种植的西沙瓜50,000斤。这批产自本土田间地头的西沙瓜，日照充足，瓜瓤甘甜，汁水饱满，清凉解暑，是夏季消暑佳品。工会直达田间地头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既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瓜农稳定增收，也让慰问物资更新鲜、更贴心、更具本土温度。活动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靖远西沙瓜，连同矿泉水、茶叶、 清凉毛巾等物资一并发放到环卫工人、交警、建筑工友、快递配送员、企业职工等一线劳动者手中。为了更加方便企业一线职工，县总工会及时将西沙瓜运送到各企业车间等地，清甜爽口的本地西沙瓜为奋战酷暑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送来清凉，让大家在炎炎夏日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此次下送清凉活动一举实现关爱职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三重成效，既做实做细高温劳动保护，筑牢一线职工健康安全防线，又充分发挥工会消费帮扶优势，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惠及民生，以实际行动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副县长吴小兰参加活动。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调研防汛减灾工作。7月9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检查防汛减灾、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工作。调研中，王友如深入北滩镇重点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溢涝片区、重点路段等关键区域，实地查看河道疏通、堤坝管护、排水设施运行、隐患点未管控等情况，详细听取镇、村两级关于近期雨情水情监测、隐患排查整治、群众避险转移、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汇报。实地调研结束后，王友如主持召开北滩镇防汛减灾工作专题会议，听取全镇防汛减灾工作总体推进情况汇报，逐项梳理当前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友如强调，北滩镇全体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要压实工作责任链条，严格落实镇村两级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分工，定岗定责，层层传导压力，确保防汛工作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低洼地带、道路交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完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细化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来临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一旦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高效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被朝廷招安以后，他们就开始做准备啊。宋江和卢俊义进行了分工，宋江领着一些弟兄回到梁山，安排梁山这些后事，把这妻儿老小都安排明白了，把这山寨啊该拆的拆，该毁的毁，那些大船都归朝廷了。这些小船呢，原是三兄弟原来在没上梁山聚义之前有很多渔民朋友，这些渔民朋友阮氏三兄弟都把他们叫来了，你们呢一家一条船全都归你们了。这可真是啊，行善积德了，这些渔民有船打鱼了，以后啊过日子没问题了。同时也安排人把晁盖晁天王的灵牌呀送到了他老家，在那儿呢给晁家留下一些钱，让他修一座家庙，就作为晁盖晁天王的祠堂了。这些事都处理完了，梁山的108员战将都聚集在东京汴梁城了，好整装待发呀。当他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呀都做完了，粮草的车也都装完了，就要出发了。这大军出发呀，在古代那也是一种仪式啊，为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按正常来讲啊得跟天子辞行，这天子就是宋徽宗这个皇帝。舒太尉啊赶快报与皇上，说是宋江他们马上要出征了，天子也是非常高兴啊。天子在金銮宝殿亲自召见了宋江，宋江叩拜天子啊，在皇上面前是左一次谢恩右一次谢恩，天子当然很高兴了，龙颜大悦呀，当场啊表扬了宋江，同时呢跟宋江就说了，你们这次出征真要取得大捷，我一定重重赏赐于你们呐。宋江一听啊又一次的谢恩呐，皇上问问宋江还有哪些要求。宋江也是抓住机会啊，一边称谢一边启奏，臣乃运城小吏，犯了不赦之罪，最后逃到水泊梁山暂息栖身，今天蒙天子大赦，怎能不全力尽忠，死而后已呀。天子一听更加高兴了，来来来，赏赐御酒。这皇上赏酒啊那该多荣幸了，宋江是一饮而尽呐。这酒喝完了，皇上又让人呐抬出弓箭一副，名马一匹。当这匹马一牵出来，宋江看呆了，但见这匹马头至尾1丈2，蹄至尾8尺多，细蹄做大铁碗，足前耳朵刀亮脖，单棒骨开前胸，左耳朵还长着一朵玉兰花。那可不是花呀，那是角啊，这肚皮一边还有几个旋儿，那也不是旋儿，是鳞，这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什么马呀？这就是有名的赛龙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指的就是这种赛龙雀呀。有了这匹宝马良驹，我驰骋疆场怎么能不立下战功呢？宋江高兴坏了。这还没算完呢，皇上啊又送给他一口七宝刀。什么 么叫七宝刀啊？这刀长一尺二寸，上嵌七颗珠子，七分珠子八分宝。这几颗珠子分嵌在刀头、刀背、刀柄、刀把、刀盘上，而且是珠分七色呀。哪七色呀？红黄橙绿青蓝紫。白天你看这珠子光色都是一样的，到晚上啊，特别是没灯光的时候，珠成各色，这口刀就叫七宝刀。七宝刀刀光闪闪，风霜犀利惊人胆，下海可把蛟龙斩。宋徽宗皇上这回可是喝出血本喽，把这么好的马，这么好的刀都交给了宋江这位新招安的水泊梁山一号头领。这就说明啊，宋徽宗皇上对宋江这些将领充满了希望啊。宋江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啊，这还没完呢，皇上又下圣旨叫中书省院的官员，也就是够级别的这些朝廷的大官，都得到陈桥驿为宋江饯行。这饯行就得喝饯行酒，这也是皇上亲自要犒赏犒赏大宋国的这些出征的将领了。现在呀，可不是水泊梁山的将领了，皇上安排每个人呐一大瓶御酒，这还不算，一个人呢还得给一斤肉。这有酒有肉，这是好伙食啊，要出征了得饱餐一顿。下边的官员呐就开始杀猪宰羊啊，按照皇上的旨意开始做安排啊。你要知道这五万多兵马一块出征，这得杀多少猪多少牛羊啊，这就甭管了，皇上下旨了谁敢抗旨啊。还真就有一些官员呢来了花花点子了，这一个人一斤肉，如果给他克扣四两，剩六两肉，你们梁山这些兵士还能拿秤去称一称？根本不可能啊。一瓶酒啊给你半瓶，这御酒一个人给你克扣半瓶，再克扣四两肉，这些官员从中得捞到多少油水啊。等把这肉和酒分配下去的时候啊，宋江手下的军士觉得不对劲儿，哎呀，这一斤肉就这么一块，不能啊，最多也就半斤肉啊，干嘛给我们克扣这么多呀？你要每个人克扣个一两半两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这一瓶酒剩半瓶，一斤肉剩六两，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我们可要为国家卖命了，你们还在我们身上卡油啊，这也太不像话了。这其中有一位军校啊，身高九尺开外，就像一座黑铁塔呀，他本来就能吃能喝，这六两肉啊都不够他塞牙缝。哎，我说这皇上赏我们一斤肉，怎么剩这么一小块了啊？是不是让狗给偷吃了？这句话一说呀，可把分肉分酒的这些朝廷的官员气坏了。哎，我说你们别不自量力呀、啊、你们原来什么出身呢？你们过去都是匪，都是贼，都是寇，这回要出征了，给你们换上朝廷的军服了，你们一个个的就开始支棱膀子了啊！别说给你们一块肉，就是给你们俩地瓜，弄两个土豆子，你们都得知足啊，对你们这样就不错了。当时这个军汉就红眼了，你说谁呢啊？咱们现在呀都是大宋朝的军人，这革命还不分先后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意思啊，你我都是大宋国的军人，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皇上给我们的御酒你们就敢克扣。结果啊，这一发生冲突，双方可就不干喽。水泊梁山这些人过去都是什么底子？说打就闹啊。本来他们归顺了朝廷了，这心里边就不得自在。怎么说呢？在梁山他们都散漫惯了，归顺朝廷以后啊，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约束了，他们就有些不得劲儿，这不得劲儿就想发发火。这回可抓住理由喽， 双方啊就发生口角喽。这一发生口角，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啊。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啊，原来朝廷这些官军当中就出来个小头目。哎，我说你们梁山这些贼兵干嘛呀？啊，想造反呢？这是大宋朝的国都，不是你们梁山的贼窝子。结果这一说，可就把梁山这些将校们呐弄火喽。这将校当中那个黑大个子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掏出来了。朝廷的这个军校看了看这个大个子，怎么你还敢杀我？杀你算个什么呢？来吧。他往前这一挺胸脯，人家这刀噗。哎呀，说到这儿咱就不好意思说了，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啊。这个军官一被砍倒，呼啦一下子就乱炮喽。不好了不好了，杀人啦。这场面就失控喽。这时候啊，项冲和李衮他们赶快出来就把这事制止了。一看坏了，朝廷的这个官啊已经被手下的军汉给杀了，赶快报告宋江啊。宋江一听直拍大腿呀，完喽完喽，小不仁则乱大谋啊。吴用一看这个事弄大了，这个怎么办呢？赶快想办法通知苏太尉啊，让苏太尉跟皇上把这事说明白，如果不说明白，恐怕咱们都要遭到杀身之祸呀。人家本来就说咱们要谋反，这回让人家抓住话把了。要说这个燕青在李师师这儿待了些日子，还真就成全了水泊梁山这些人。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呢，这个皇上宋徽宗啊又到李师师那儿啊幽会去了。到那之后正好碰见燕青了，燕青又给他唱了小曲儿，又跟他呀踢了一会儿足球，这踢的也差不多了。这边啊就有军校来报，赶快让他去找苏太尉呀，这跟苏太尉把这事啊说明白，让苏太尉赶快拜见当朝的天子啊。没有天子啊，谁也压服不了这件事儿。现在出了人命了，朝廷的这些官员给你安个什么罪名你就是什么罪名啊。谁也没想到啊，燕青跟皇上正在一块儿啊唱小曲儿呢。这燕青得到消息马上就给天子跪下了，万岁啊，发生大事了，怎么回事？跟皇上这一说，皇上就听明白了，这里边肯定出问题了。朝廷这些负责发放酒肉的人员肯定是做了手脚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一国之君，明天带朕到金銮宝殿听听这详细的情况再做定夺。那还用什么定夺呀，皇上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燕青这回又为水泊梁山呐立了大功喽。到了第

天，文武百官都来到殿前了，执殿官就喊起来了：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苏太尉高声喊喝：臣有本来奏。爱卿请讲。苏太尉到皇上跟前，就把这情况详细的跟皇上启奏了一遍。皇上一边听一边点头：爱卿啊，传皇上的旨意，把没发完的酒和肉拿到殿前重新过一下秤。这可不是一份啊，这一拿来好几十份，挨份这一过秤一目了然了。一斤肉剩半斤多，有的还不到半斤，有的呢六两还多点，这一瓶酒啊真就剩半瓶了。当时这蔡京、童贯还有高俅本来想趁这个机会啊陷害宋江他们一把，可没想到皇上一声令下，把这酒肉都拿到众官员的眼前了。你们看看吧，这事实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克扣酒肉了，你也不能杀人呐。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万万岁，梁山降将头领宋江来到殿前，有本要奏。过来吧。宋江大步流星来到殿前，拿出个包裹，扑棱一下子把这包裹就抖了开了。大家伙一看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怎么回事啊？宋江已经下令把这个杀人的军汉呐脑袋砍下来了，来到皇上面前呐请罪来了。皇上一看就别处罚宋江了，再说他本来呀也知道这个事儿起因是因为朝廷的官员呐克扣酒肉引起的。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杀人呐，人家宋江也行使了权力把杀人的军校脑袋砍下来了，你皇上还能说什么呢？好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啊就算过去了，望你们戴罪立功，朕争取早日听到你们的报捷，谢皇上。宋江又一次拜谢了皇上。这话又说回来了，宋江这件事儿做得对不对呢？按理说这个事儿呢确实因为朝廷的官员克扣了酒肉引起的，宋江是实在没办法啊，忍痛割爱，他也知道这个军校为他南征北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哎呀，实在对不起你啊。宋江是大哭一场啊。接着宋江拿出600两白银抚恤了这个军士的家属，宋江又为这个军卒啊设了灵堂。不过现在呢，宋江借了他的人头把这事摆平了，宋江也觉得呀只有走这步棋了，没办法的办法啊。宋江得到朝廷的谅解了，这些朝廷的奸臣贼子啊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啊陷害宋江他们，可没想到这件事被浪子燕青在背后通过他这个干姐姐呀给摆平了。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宋江、卢俊义、吴军师他们几个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首先得整顿军纪啊。这军纪军风在出征打仗之前呐是一件大事儿。宋江他们这些水泊梁山的军士啊，得这么说，大部分都是很有素养的，原来有很多是朝廷的士兵。在梁山呐，他们一看这些好汉对他们也都不错，他们也看出来梁山这些将领啊官兵的关系啊相处得非常融洽，不像朝廷这些官军相互之间不是勾心斗角就是论资排辈，人家水泊梁山这些官兵的关系那真是亲如一家呀。水泊梁山这些人之所以打仗非常勇敢，可以这么说，这当兵的和当官的必须啊得一条心，人家梁山这些将领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官军正相反，是当官的先讲究享受，当兵的呢就得先吃苦。打仗这个事儿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给我上和跟我上两码事儿。梁山这些将领打仗是冲锋在前，士兵能不跟着吗？朝廷这些官员不一样了，一打仗的时候啊，你们给我冲，你们给我上，他在后边，你说谁能给你玩命啊？谁的命都是命啊。再说这回啊，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对于这次出征又重新做了安排。这次出征啊，是兵分两路，首先安排了五虎八彪引军先行，十员大将在后，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阮氏三兄弟和李俊、张衡、张顺带领着同威同盟，还有孟康、王定六，包括下边一些水手和小头目驾长着战船，由打蔡河内出黄河奔北进发。宋江呢统领三军取陈桥驿，大路而行，号令军将勿得扰民，如果一旦有扰民者是格杀勿论呐。按理说呀，宋江安排的很周到也很细致，把这兵马都调派完了，选好了日子就要出征了。这时候啊，浪子燕青跟宋江就说了，要走了，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这个姐姐我还得去拜访拜访啊。宋江说，好吧，你呀去去就回，别耽误时间，这出征的日子已经定好了，咱们明天呢就在陈桥驿出发了，你可抓紧呐。好，宋江刚安排完，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要说宋江他对李师师可有点那个意思，他马上就跟燕青说了一句，你看需不需要我去当面向你的师师姐姐拜谢一番呢？宋江是什么人呢？太明白了啊，看来我们头领啊对我的师师姐姐好像有点那个意思，那我何不成全成全我们的宋头领呢？哎呀，要是真成全了我们这个宋头领，我不光是皇上的后脚舅子，我也是宋头领的后脚舅子了。你看人家燕青想得多周到。那好吧，今天晚上啊，我就领你去拜谢拜谢我的姐姐。宋江准备好了一些礼品，又重新穿着打扮一番，他知道自己这形象啊困难点，那得分跟谁比，跟浪子燕青比起来确实差一些，要是跟李逵比起来呀，那也等于大帅哥一个呀。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来到了这青楼了。这老鸨子马上安排人备了几个食盒子，一样一样的时令小菜啊都端上来了。早年间呢，你可别小看这开妓院的老鸨子，这大茶壶不是谁都能干的。他一看宋江这个主，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财主啊。尤其是这段时间，这整个东京汴梁城都传遍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个头领宋江那可太厉害了，领着手下108员战将，浩浩荡荡的就要开拔了，为大宋国要再立新功。这个宋江不光名声传出去了，都知道水泊梁山呐，有的是钱财呀。他们当年抢了多少大户啊？梁山新招安的108位首领，最有钱的就是宋江。这个宋江那等于大财主啊。结果啊，这天晚上宋江一来，可把这老鸨子乐坏了。当然了，这老鸨子也不能白忙活，宋江把这礼品也备好了，首先给了老鸨子一份。老鸨子高高兴兴的把这礼品都收拾好了，

0: 紧接着就安排他们见了李诗诗。这诗诗小姐眼下在宋江的心目当中是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喽。宋江赶紧上前给诗诗小姐行了一个大礼，诗诗小姐马上还了个半幅礼。双方坐好了之后，这食盒子打开了，一样一样的小菜都端出来了。宋江要出征了，要走之前特意拜会拜会诗诗小姐，一来表示谢意，二来呢也叙叙旧，不管怎么说是老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当这次他重新打量一下诗诗小姐，哎呀，把他可惊呆了，这可真是个美人坯子。李诗诗小姐呀，那是风月场中的名流，见的世面也多，见的人也多，这男人他一打眼儿就知道你想什么，你要说什么。宋江别看很聪明，宋江呢也很义气，可是在这方面啊，他的经验就比不上李诗诗了。李诗诗今天是亲自把盏，你一杯我一盏，相互之间就喝起来喽。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聊正题儿。宋江要出征了，特意赶过来拜访李诗诗。宋江想干什么，李诗诗能不明白吗？为了自己的弟弟，他在宋江面前就是献一次身，又有何妨呢？可没想到啊，有些事真就怪了，好事难成啊。这到底又发生什么事了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破大辽，徒劳无功；灭田虎，水到渠成；剿王庆，吹鼓拉酒；征方腊，损将折兵；归朝廷，忠心耿耿；为报国，北战南征。可叹这水泊多少英雄汉，到头来了儿吧，大梦成空。这首定场诗说完了，咱接着就得讲《水浒传》下边的故事了。下边的故事就是征四寇了。首先是灭辽、剿田虎、征王庆，然后再把方腊给收拾了，这就是征四寇的 主要内容了。咱把前面的故事大概齐的聊完了，聊完了之后，宋江呢还有个想法没完成。这水泊梁山的公款他也没少用，说是为了水泊梁山招安，得给这个老妈子还有李师师啊送去了左一次右一次贵重的礼品。这公款都花了，那么我得占点便宜呀，最起码我得得到李师师啊，说白了钱我没少花，人我也得得到一回呀。宋江啊抱着这么个心理，他和燕青就来会这个李师师了。他本来想这个机会啊李师师也一定能给他，这李师师是妓女，什么事不明白啊。李师师从内心里边也是想成全宋江宋公明，可没想到这个节骨眼啊来事儿了，徽宗皇上来了。这徽宗皇上来了就得给徽宗皇上让地方啊。宋江心里边这个气呀、啊、哎呀我又是竹篮子打水呀、啊、一场空，那我得走了。结果啊走不了喽，皇上给宋江和燕青躲个正着啊。皇上认识宋江啊，啊这不是我新招安的这位水泊梁山的一号领导吗？你他赶快给皇上得跪下。燕青啊反应特别快，燕青马上啊上来给他这个后姐夫也得跪下。哎呀万岁呀、啊、不知道您驾到啊，我今儿个领我的表哥到这来啊拜访拜访我姐姐啊。皇上明白了，感情你们都是亲戚关系啊。好吧好吧，这皇上一伸手，来来来，这酒桌还没撤呢，那就同桌共饮吧。皇上跟宋江啊已经喝过御酒了，宋江已经是皇上的臣子了，这就没说了。这个老鸨子反应得更快，知道皇上来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啊，把燕青和宋都堵到屋里了，怎么办呢？他呀派人把这食盒子重新又端上来喽。原来桌上那些杯盘狼藉的菜呀都端下去喽。当这大食盒子端上来之后啊，把这热气腾腾的菜一样一样的摆好了。皇上这兴趣也来了，来来来吧，这边是我的臣子，这边呢是我的情人，这浪子燕青就甭说了，是我干。他们四个人是以皇上为主，你一杯我一盏，喝起来了。跟皇上喝酒那可是姓氏中的姓氏啊。这宋江啊趁这个机会啊就把自己的好多想法全都说出来了。皇上一边喝着酒一边啊听着宋江说的这些情况，一边听一边点头，说的差不多了皇上也都听明白了。其实皇上的心思啊还是在李师师身上，因为皇上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好在有一条地道，要没有地道啊他来回进进出出都是个麻烦事儿。这皇上一出来那可就费操事喽，黄土垫道是净水泼街，还得有各种仪仗，那差一样都不行啊，就光警卫人员就得个千八百的。你说这皇上随便出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有这个地道就方便多了。不过呀这个地道也有些美中不足，哪方面不足呢？有的时候就给李师师弄个措手不及。你看今儿个这浪子燕青和宋江正聊到兴头上，宋徽宗皇上突然间就来了，宋江和燕青想躲都来不及了。好在皇上知道浪子燕青和李师师是姐弟之间的关系，这宋江又是燕青的表哥，那当然也是李师师的表哥了。宋江趁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了。皇上一边听一边啊点头，他也是有意让燕青他们早点离开这地方，别耽误他的好事啊。这好字怎么写呀？一个女人的女，一个儿子的子，这就说明

因为这个事儿啊去过多的评价了。那么话又说回来，这宋徽宗皇上直接就表态了，爱卿啊，你们这次魏国征辽一定要胜利啊，只要你们胜利了，我就可以给你们封官进爵呀。宋江一听，赶快又给皇上跪下了，谢皇上。燕青也得给皇上跪下，李师师啊在那儿情不自禁的也给皇上跪下了。哎呀，你们都平身平身。宋江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我没办的好事让皇上接着替我办吧，赶快找个借口啊，跟浪子燕青就回走。浪子燕青和宋江走了之后，剩下李师师和徽宗皇上，咱就省他200字吧，啥也别说了。单说燕青和宋江回到大本营，赶快休息吧。第二天，宋江的兵马都集中在这陈桥了。到了陈桥，宋江、卢俊义还有吴用又来个战前总动员，也得做做思想工作呀。举行了誓师大会，大家伙是插拳魔掌，一定要为国争光。就这么着，他们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到到到，三声炮响，宋江的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大辽进发呀。再说这辽国这些年来啊就经常犯边，只要一有机会，趁着大宋国不备就给你侵袭大宋啊。他们四路进军，不光劫掠了山东，这山西和河南他们也是经常来骚扰啊。结果现在这山西、河南、河北狼烟四起，各属州县纷纷上表朝廷，让朝廷出兵。这回啊，朝廷正式派兵了，宋江带着手下108员战将还有5万多兵马一块儿就奔大辽开拔喽。这大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他们兵分四路，已经骚扰了大宋的好多州县了，而且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他们占领了。等宋江他们到前线以后，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前锋有一位大将叫阿里奇，阿里奇领着其他4员大将已经攻占了潭州了，在潭州啊正蠢蠢欲试，马上要前来迎战我们梁山军。好，既然你要迎战我们，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要说梁山军最厉害的大将是2号首领卢俊义啊，卢俊义这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劲了，这回我们要为朝廷立功的时候到了。卢俊义这个人呢，平时不多说话，不过心里边有数啊。当他看到宋江把咱们那个军主李勇杀了以后，心里边在为李勇流泪啊。这个李勇就是咱前文书不是讲到有一位梁山的一个小军校啊，他来气了，把朝廷一位贪官给杀。咱也说了杀人不对，不过这贪官难道就不应该惩处吗？宋江是忍痛割爱呀，把李勇的人头割下来去跟朝廷这些官员交了差。可卢俊义心里边在流着血流着泪呀，他特意啊跟宋江大哥说了，咱呐要厚葬李勇，不光要厚葬李勇，李勇的家眷老小咱一定要尽到责任呐。他们在陈桥驿厚葬了李勇之后，给李勇的家小留下了大笔的资金和财物，让他们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吧。然后就开拔了，今天到了前线战场上了。卢俊义啊把这一肚子火气都想在这儿发挥一下子，既然你们朝廷这贪官这么多，我们要是把大辽打败了，回过头来我们就有了说话权了，到那时候啊，我们把你们朝廷这些贪官呐都给斩尽杀绝。你看人家卢俊义啊，那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呐，他懂得情和义，也懂得仇和恨。当他一听
要迎战

敌将阿里奇。好，今天呢，我亲自打头阵。这宋江也是非常高兴。好，既然敌军来迎战，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这梁山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就前去迎战大辽军呢。他们行军的速度咱已经说了，很快呀，那真是马不停蹄呀。不过宋江的队伍啊，有一个好处，军纪特别严明，可以说是秋毫无犯呐。这行军打仗，这军纪是关键的一条啊。为什么八路军总打胜仗啊？不就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梁山的军马尽管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这军纪非常严呐，谁敢违反呢？违背军纪的都由这黑旋风李逵处置。这李逵当执法队的大队长，这士兵啊就更不敢违反。当宋江的人马眼看就跟辽军要接触上了，吴用就开始合计上对策了。当他合计好了之后，对两位首领就说了：两位首领啊，既然敌军分四路进犯，我们如果分兵拒之啊，恐怕对咱们不利呀。咱们是初来乍到，地形还不熟悉，咱们原来都是在山东水泡那一带，现在到了燕山一带，咱们就得合计合计啊，怎么能利用当地这有利的地形，还得抓住战机，不能你来一伙我派一伙，你来三伙我再派三伙，不把我们梁山军的优势弄没了吗？一旦要是那么打起来，对咱们不利啊，咱们就精力分散了。哎呀，对呀，这两位首领一听，光凭火计不行啊。吴军师，你看看咱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辽兵不是气势汹汹的来迎敌吗？咱呐，想办法绕他的背后，打他几座城池啊，只要把他的老巢给他掏了，他们就军心不稳。再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几座城池，就把辽军的部署一下子打乱套了。到时候啊，辽兵就顾头顾不住屁股喽。说到这儿啊，你看吴用啊给两位头领还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大汉朝啊，在汉武帝那年有一个飞将军李广，这李广在军事上很有一套，为汉武帝能征惯战。可是汉武帝啊，他有一个小舅子，他小舅子叫卫青。这个卫青啊，小时候啊长得是眉清目秀，齿薄唇红，是个浪不丢的一个小帅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鲜肉。这块小鲜肉啊就引起了这汉武帝的姐姐，也就是那长公主的喜爱了。这个长公主尽管非常喜爱这块小鲜肉，可这事儿啊她成不了。别看她丈夫死了，她可以再选个丈夫，可是选的丈夫必须得是贵族，得有地位。卫青不行啊，卫青出身贫寒，怎么说呢，还没转了奴籍呢。他为什么在皇宫里啊，是因为他有个好姐姐叫卫子夫。卫子夫长得漂亮，被汉武帝看中了，成了汉武帝的妃子了。女人你的地位低下，如果你上对了床，你就可以改变命运，可男人不行。在古代啊，这男人的出身要求的是非常严呐。汉武帝啊就听说这码事儿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姐姐确实喜爱卫青，怎么能成全姐姐这段姻缘呢？他就想个办法，找机会啊让卫青给他立功啊，只要立了功了，就可以改变身份了，改变了身份就可以有地位了，然后再根据你的军功，汉武帝就可以给你封王封侯。汉武帝的目的就是让卫青通过战争来取得大捷，然后好提高他的地位，提高了地位，姐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嫁给卫青了。那么怎么能让他立功呢？汉武帝啊

皇宫，这些王公贵族的子弟大概有个两三千人吧，交给卫青了。这汉武帝一声令下，让卫青专门负责训练这些贵族兵。怎么训练呢？围猎呀，古代围猎就是最好的训兵方法呀。这卫青就发挥出才干喽，通过几次围猎，这些贵族子弟就被卫青给训练出来了。结果这时候啊，赶点了，匈奴进犯汉朝，正好汉武帝就调派大军，历史上记载啊，是40万大军迎击匈奴。当时的大将军是李广，在李广出征之前呢，汉武帝特意交代了，这卫青有个两三千人，你也给他带上。李广当时就合计，这卫青领着一些王公贵族子弟能打仗吗？他们跟着上前线，那就等于要拖住我的后腿啊。可是皇上发话了，他又不能不带，带着吧。到了前线，卫青就得问大将军李广啊，你看我们这两三千人安排我们打哪仗啊？李广合计合计，得了，你们呢随便吧，你看哪儿啊出现漏洞了，有了薄弱的环节了，你们就补上去。卫青一听，我们上前线谁领导我们呢？你们呢？没人领导，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呀得安全，言外之意你们把自己保护住就得了，谁也不能调派你们，谁也不能指挥你们，你们呢都是王公贵族子弟，是浪荡的公子哥，你们能抗击匈奴啊，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么一说大伙就听明白了，他们这伙人没人说也没人管了，那好吧，我们自己管自己，把这粮草准备好了，他们也跟着上前线了。上了前线谁也不搭理他呀，人家卫青啊自己管自己，他就开始合计了，我怎么能立下奇功呢？哎，他猛然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派手下的人呐，给我找说三种语言的三个向导。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向导啊必须得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呢还都得熟悉地形。你找什么样人呢？你找放牧的、打猎的，还有就是采药的，他们之间不能认识，还不能说一样的语言，可他们说的话呀我必须得听得懂。这好办呢，这找去呗。你还真别说，没用几天时间呢，还真就找了三个向导。卫青就分别跟他们交谈一番，这一听啊明白了，他们仨都知道有一条路，这条路呢通往匈奴的老巢，是最近的路。匈奴的老巢可能叫王庭，这个王庭是哪儿啊？就是今天蒙古国哈尔赫林市乌兰巴托西南200公里左右那么个地方，西靠燕然山，就是今天的杭爱山，右边靠着安侯河，那个地方当时是水草丰美啊，地理位置又非常的优越。当时这个王庭作为草原大漠国家的首都，是最合适不过了。他们以为啊，我们这回出征大汉朝必胜无疑啊，这匈奴人哪能打仗，今天的蒙古人直接的祖先就是当年的匈奴。你说是匈奴气势汹汹的奔大汉朝杀来了，他对自己的老巢呢根本就没设防备，王公贵族包括所有的这些贵族子弟，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王公贵族的妻儿老小，都留在了王庭了。这卫青啊还有一招啊，当时谁没想到，他把这三个向导的家眷老小都给收拢到一块了。你们呢要想跟我说真话，把这道给我领正确了，我就让你们的妻儿老小平安，你们要是跟我耍滑头啊，我定斩不饶。这三个向导当时把脑袋别裤腰咽上了，就得跟着干了。你还真别说，这条道啊还真就领正到了，直通王庭啊。到了王庭就给王庭来个措手不及。当然了，

0: 肯定没少杀，但不管怎么说，他没赶尽杀绝，把王庭这些王公大臣，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大车小辆的都装上了，拉往大汉朝喽。结果啊，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你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被人家掠走了，谁还有心思继续打仗啊？得了吧，赶快调转马头，还得回去保家卫国呀。按理说这卫青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是不是应该赶快就回走啊？他没有，他还想啊再打一次大捷。他让这几个向导给他选地形，看看哪个地势最适合打伏击。这三个向导都想了这么一个地方，简直是不谋而合呀。这个地方太适合打游击了，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峡谷，峡谷下边是一条道。他就采取后来诸葛亮火烧新野那个做法了，让手下的这两三千人啊，把这些大干柴棒子、大树枝子、大树条子、大蓬蓬草啊、大树蒿子，都把这壕沟塞满喽。这条大峡谷沟啊，被这干草干柴呀、都塞满了。两山呐、这山顶上又预备一些滚木雷石啊，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匈奴人往里边钻口袋喽。这匈奴人往家里跑也没合计能遇到打伏击的，结果一进到这个大山谷里边，火苗子就起来喽，绿烟腾腾啊，这一烧起来噼里啪啦的，把这些马匹啊、人员呐、烧懵喽，一个个胡了八啃的了。哎呀，这马就乱踏起来喽。没想到这两边山顶上啊，这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叽里咕噜的就下来喽。这一下子匈奴的兵马损失的可太惨喽，一部分呢跑出去了，还有一部分呢就烧死了。怎么办呢？得打扫战场啊。古代年间打仗啊，你打了胜仗得把对方的首级用车拉回去啊，那才证明你打了大胜仗呢。必须得打扫战场啊，打扫战场可是打扫战场啊。他这两三千人啊，得用一千多人看着匈奴的家眷老小，不能让这些人跑了。这些人可是卫青的王牌呀，这王牌要丢了就失去价值了，这可怎么办呢？啊，卫青真就犯难了。我这么着回去，我跟皇上怎么交代？我说打了胜仗了，这隔着好几千里地，谁能来到现场看完了情况回去再给你打个证明啊？再说等咱们这一往一返，人家的尸体早就被匈奴人拖回去了。要说这个卫青啊，虽然打了胜仗，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还走不了了。怎么回事啊？有三四万匈奴兵退到沟那边去了。这三四万匈奴兵啊，基本上没受什么伤害，他们是没进入这大峡谷，发现前边起火了就退回去喽。这一退回去啊，这就说明人家匈奴还有一些有生力量。没想到这三四万匈奴兵啊，回过头来哇的一下子又杀上来了。卫青啊，卫青，看来这回你是必败无疑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02-4004-00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卫青打了胜仗了，正要想办法把这战利品都拿回去，可有人来报说是匈奴的兵马还有好几万有生力量没被烧死啊，奔咱们杀来了。卫青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既要保护好这些匈奴贵族的家眷老小，还要迎敌，这怎么办？得了吧，我呀领着这1000多人杀上去吧。等他杀上去之后，看明白了，这些个军兵啊是汉朝的兵马，被人家匈奴人呐给俘虏喽。这回差点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卫青一出现，这些人一看装束就明白了，这是大汉朝的将军呐。这个卫青官有多大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李广将军都指挥不了他，直接给皇上管。他呢得到李广的军令，就是哪有困难你就冲上哪儿去，谁也调不了你。他把自己的令牌一拿出来，这些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士兵啊，都通通的归卫青指挥喽。卫青给他们一个任务，你们呢把这刀枪捡起来，给我挨个清扫战场，把这人头都砍下来，然后装上车，咱们挥师回长安。你看看人家卫青这场大捷怎么打胜的，不就这么打胜的吗？吴军师把这个故事从头至尾讲完了，吴用和宋江都听明白了。吴军师的意思啊是掏大辽的老窝，当然了他的老窝离这远呢，咱可以掏他占领的城池啊，让他军心不稳。好，就这么办。这么办可是这么办呢，上哪儿找向导去？人家那向导是卫青花大价码啊请来的。据说卫青打完了胜仗，每个向导给600-200银呢。咱们要是花600-200银去雇向导，万一这向导要是领错地方了怎么办呢？水泊梁山呢108员战将，什么人才都有。有人才，可你有向导吗？有啊。宋江就想起来了，这向导现成的，谁是向导啊？我说到这儿，听书的朋友都能想起来，金毛犬段景柱啊。这个段景柱啊，过去没上水泊梁山的时候，常年去辽国贩马，那是有名的马贩子。这大宋朝去大辽这路啊，他就是闭眼睛啊都能摸好几个来回啊，那该多熟了。对，把段景柱找来。很快段景柱就被找来了。宋江把这任务跟段景柱一交代，段景柱一听，头领啊，这个事你找我就找对了。咱们现在走的地方啊就快到潭州了，从这儿到潭州城有2条路，一条是旱路，一条是水路。这水呀直通渭河，要是按小弟看呐，最好等咱们的战船到了以后来个水陆奇攻，潭州就能一举可破呀。什么意思啊？这个潭州城，这个城啊是有水路还有旱路，咱们现在要是强行在旱路进攻，

人家有防备，如果等咱们的船到了，这水路汉路一起进攻，这敌方他就顾头顾不住定了，咱们就可以一举拿下了潭州城啊，拿下了潭州城，咱们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了。宋江和吴用听完了都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卢俊义，卢俊义也伸起大拇哥呀，好好好，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咱就这么办。宋江赶快就下令派神行太保戴宗立即去催促混江龙李俊带着水军头领火速前来攻城。咱们简短截说呀，没几天的时间呢，这梁山的水军就到了。当梁山的水军到了潞水的时候，宋江马上整点人马，把船只啊，还有进攻的日期啊，还有水路汉路两股兵马怎么相互配合都交代完了，就杀向潭州啊。再说现在潭州城辽哥的都督啊叫洞仙侍郎，这个洞是山洞的洞，仙呢是神仙的仙，侍郎啊这俩字有点像日本名，咱就不管是不是日本名了。他手下有四员猛将，头一个猛将叫阿力奇，第二个猛将姚维康，第三员猛将叫楚明玉，第四员猛将叫曹明济。这四员大将一个个长得是凶神恶煞一般呐，你看看每个人呐，那真是前胸有毛，后背是皮糙啊，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皮糙肉厚啊。哎呀，这四个大汉往那一站呐，那真好比四座黑铁塔一般呐。尤其是这个阿里奇呀，这个阿里奇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大火眼，扫帚眉，七尺八叉，插额绝入鬓边，嘿呀，这可真是一员猛将啊。这位先锋将在辽军这些将领当中那是首屈一指头一号啊。这功夫洞仙侍郎早就得到消息了，说是大宋国的宋江带领梁山人马要来攻打潭州，他在心里边啊早就合计上了，宋江啊宋江啊，你们梁山这些人消消停停在那个大水泡子打点鱼摸点虾好好过日子得了，干嘛上我这儿来搅闹啊，朝廷给你们招安了，你们美的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这回你们要替朝廷卖命到这儿来替朝廷送死，那你们就来吧。他根本就没瞧得起宋江这108条好汉，瞧不起可是瞧不起啊，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军力不足啊，还得多加小心，战略上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呢得重视敌人呐。具体要打仗了，这得来点真格的了，一边送信儿给辽主发去情报，告诉辽主啊赶快给我派兵增援。这边啥呢，又派人向临近的霸州、涿州、凶州还有济州得请求支援呢，把送信的都打发走之后，开始安排阿里奇、楚明玉带领10000人马前去迎战梁山军。再说梁山军的先锋大将是谁啊，还是大刀关胜啊。这关胜咱就甭细讲了，上文书咱也说了，那是汉末大将军关羽的后代。这大刀关胜也是手使青龙偃月刀啊，带领手下的人马直接就杀奔潭州下属的密云县了。这密云县呢，现在就是北京的密云市。这密云县的县令啊，一听说大宋的军队来了，而且来军是大宋的梁山军，哎呀，这梁山军可厉害，不好，大事不妙，赶快啊派人给阿里奇得送信儿啊，让阿里奇做好增援的准备。阿里奇接到信儿，冷笑一声，
关胜啊，关胜，你这个大刀啊，快耍到头了。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辽军的厉害。他对送信的说了，你啊，赶快回去，告诉你们的县令大人，就说梁山军都是一些草寇，我的兵马随后就到。好，这送信的赶快回去把信儿得捎回去啊。他这边回去送信儿，两位辽国的大将带领着大军就在当天晚上抵达了密云了。到了密云外围啊，安营扎寨啊，就等着明天一大早跟大宋军开战喽。转过天就是第二天了，宋江的人马也来到密云县外了。他们到了密云县外，跟辽军就开始对阵了。宋将卢俊义压住了全军的大队，在马上往对面这一瞧，就见对面这大阵当中旌旗招展呐、啊，这辽兵一个个看来啊是杀气腾腾啊。他们也知道这辽军来势汹汹，很怕丢了他们的前线大本营潭州。吴用讲那故事啊，是偷袭王庭。这回偷袭不行了，人家有准备了，那就来个公开对垒吧。这一公开对垒，就看谁高谁低喽。宋江他们目前是立功心切，这大辽国呢也想巩固自己的战绩，双方这一拉开架势，都拿出看家的本领来喽。双方这对垒啊，都用弓弩压住阵脚，在辽军当中是遍地雕旗呀、啊！什么叫雕旗啊？就是一面黑旗上画着一只雕，这就叫雕旗。就看这两面大雕旗往两边一闪，出现了一员辽国的大将军呐、啊。这员辽国的先锋大将，如果从马上下来的话，身高有80开外，长得是前胸宽臂膀厚，往脸上一看，那可真是黑去撩光啊。这两道剑眉咱就甭形容了，再看这一对豹子眼是照白分明啊，往脸上一瞧是鼻直口正大耳朝回，年龄不大，可是这脸上七叉八叉的胡须呀、啊、把这脸都遮住了，满脸是胸毛啊。古代男子啊，20岁就得留胡须，有胡须才能显示出男人的阳刚之气呀、啊。看来这个阿里奇那也是阳刚之气十足啊。但见他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高挑织机尾，胸前悬挂狐狸尾，身穿锁子连环铠，内衬白罗袍，白袍上绣着三凤图，腰系丝纶宝带，足下蹬着云根鹰爪靴，左带画雀铜台铁臂弓，右挂一壶雕翎剑，胯下一匹青鬃兽，掌中端一条梨花点钢枪，身背后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写几个大字：大辽先锋阿里奇。阿里奇坐在那匹青鬃兽上，这马呀着急了，一个劲儿的跑槽啊，喷喷直打响鼻儿，耀武扬威的，好像啊要逞能。哎呀，看来这匹马也随主人的姓，奴随主姓吗？这主人狂傲，这匹马呀也跟着狂傲起来喽，是摇鬃摆尾呀，好不威风。就听阿里奇在马背上大喊一声：大宋国的梁山将还不前来送死？宋江回头看了看，这位就是阿里奇。对呀，这个就是辽国上将阿里奇。宋江早就得到消息了，说是这回辽国犯境，这个东仙侍郎就仗着这个阿里奇啊，要不他绝不能进兵速度这么快。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我说弟兄们，对这个阿里奇咱要多加小心。这功夫梁山这些好汉早就控制不住情绪了，一听咱们的头夸阿里奇，一个个呀受不了了。大哥呀，我要出战，大哥我去，哥
哥哥，还是我

去，我去，我去。谁呀？李逵喊起来了。宋江一看，李逵、武松、鲁智深、秦明、索超，还有林冲，这些人都要请战。宋江想了一会儿，众位弟兄啊，别着急，听我安排。宋江没安排这几个请战的，安排谁了？安排徐宁了。这徐宁号称金枪将，那枪功是了不得呀。徐宁听令，徐宁在，徐宁啊，今天你代表咱大宋国的梁山军出战阿里奇，有没有必胜的把握？有。好，就看你的了。徐宁打马踏踏踏踏踏就来到了阵前呐。这徐宁啊，手使勾镰金枪，这枪头一转，勾镰枪是带着钩啊，这钩啊勾住了就不是钩了，就变成勾镰刀喽。这徐宁的勾镰枪可厉害啊，他呢往左边这一冲，往回这一拉，换别人这一下子脑袋就得勾掉了。可没想到这阿里奇反应太快了，一听这金枪风声，唰的一下子过来了，知道不好，赶紧一低头啊，这勾镰枪就过去了。紧接着阿里奇抖手一枪，这枪嘎嘣一下子就勾住了阿里奇的这杆大枪。这勾镰枪勾住了阿里奇的大枪，两下就较上力喽。这两下一较力呀，就看谁的力气头大了。徐宁要是比阿里奇的力气头大呀，就能把这枪给他勾过来。可是阿里奇啊，那是辽国有名的大力士，力大无比，徐宁跟他比呀，力气头可就差远喽。可阿里奇这两膀一较力，大喊一声开，啪当一下子，这一声响啊，一下子就把徐宁的勾镰枪啪砰崩开喽。徐宁万万没想到阿里奇的力气头这么大呀，这一下子就把徐宁在马上震得一摇晃啊，紧接着两马一错蹬，这马打盘旋又站起来了。再一动手，徐宁就加小心了，这回啊我不能再勾他了，我再勾他我就要吃亏呀。为了避免呐和他较着力，他就想起来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是一边想一边打，两个人这一伸手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没分胜负。又打了十几个回合，徐宁一看不行，再打我就得吃亏呀，我还真不是阿里奇的对手，得了吧。他呀卖了个贺战，结果刚想啊使出一招叫什么呢，秣马藏身，可没想到被阿里奇大枪一挑，哎，就把徐宁的盔缨给挑掉了。徐宁这一下子就不能再战了，赶快呀拨马哒哒哒哒哒败回来了。阿里奇心里高兴了，哎呀，梁山这些好汉就这点本事啊，打了二三十个回合打不过就跑，我看你往哪儿跑。他一伸手就打那走兽壶中啊掏出一根凋零剑，刃扣搭弦儿，紧接着一撒手，啪咻，这支箭就像流星似的奔徐宁的后心儿就飞去喽。徐宁是干什么的也不简单，金枪将徐宁吧，他就觉得背后啊有响动，坏了，我得一低头啊，不低头就完了。可没想到低头也来不及了，就听咻啪啊，完喽，射中了，看来我这回呀这是够呛了。过一会儿，哎，怎么没动静，哎，怎么回事啊？他当时就勒住了马的丝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不射上了吗？没射着。原来啊，小李广花

荣在旁边看明白了，我们的徐宁要吃亏，得了，我也给你来一剑吧。小李广花荣的剑简直是不低于养油鸡呀、啊！他呀没去射阿里奇，射阿里奇来不及了，我呀射这根凋零剑吧。他这剑就出手喽，哎呀，这一剑射得呱唧一下子，两个剑呢碰着了，落地了。阿里奇看呆了，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没想到这梁山草贼当中竟有这样的能人呐，能一剑挡住我的剑，我在我们大辽国那是有名的神箭手，百发百中，这剑从来都没虚发过。今儿可好，被大宋国的梁山这些草寇还是新招安来的，就给射着了。哎呀，这可真厉害呀、啊！看来这些草寇真有本领啊，我可不能再小看这些草寇喽。他呀还真就打起精神头来了。再说徐宁回到本镇，从内心里非常感激花荣啊，是花荣又救了他一命。不管怎么说呀，阿里奇一出手就取得了大胜啊，打了胜仗，这精神头也来了，在那儿啊挺胸叠肚啊，晃晃脑袋，哎，我说你们宋军派谁来出战？林冲看得气不公了，打打他，打打他，是直奔阿里奇啊。这林教头可厉害啊，号称豹子头林冲啊。这林冲来到阵前，大喊一声：“呀呆！潘江阿里奇，休要猖狂，你哪里走？我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挑战你阿里奇。”说实话，打马就直奔阿里奇呀、啊。这林冲可厉害呀、啊！阿里奇一看这豹子头林冲确实是十分了得呀，他早就听说过大宋军有一位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今儿个这豹子头林冲来迎战阿里奇来了，阿里奇是挺枪迎战林冲啊。当两个人冲到阵前，林冲是举枪就扎，阿里奇赶忙是合枪招架，两员战将是马打盘旋，嘁嘁咔嚓的就杀到一块儿喽。可以这么说，打了20几个回合，根本就没分出上下。两个人紧接着又战了10几个回合呀。这时候你看，阿里奇看出门道来了，要是比力气头，可以这么说，他比林冲的力气头要大一些，可是要是比马上这千磅的功夫，他就比不过林冲喽。林冲这位好汉呢、啊，咱们在上部书讲了，他几乎很少有败绩呀、啊。那么林冲跟他打着打着就看出门道来了啊，你阿里奇呀、啊、无非就是程咬金的三斧子，这几招你都用完了，你这回看我的。林冲大叫一声：“招！”家伙就使了一招叫乌龙搅海呀、啊、就听噗呵，这一枪就扎到了阿里奇的小肚子上了。哎呀，你别看他穿着铠甲呀，林冲这枪太快了，把这铠甲给捅个窟窿。他喊完了这声之后翻了白眼喽。林冲双膀一较力，啪就把阿里奇的死尸给挑下来了，扑通一下子。哎呀，可怜阿里奇呀、啊、被林冲挑于马下喽。紧接着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吹战的是鼓，收兵的是锣呀。这战鼓一敲，梁山的兵马齐声呐喊：“冲啊，杀呀！”这下子可好，哎呀，林教头，林教头，你可为梁山将立了头功喽。
这人马呼

0: 就冲上去喽。梁山的人马往前一冲，那可真是势不可挡啊。辽军是四散的奔逃啊，这一仗辽军是大败而归呀、啊。哎呀，不管是楚明玉啊，还是那两位战将，赶快逃命要紧呐、啊！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离开密云吧，这密云呐、啊，交给梁山的大宋军吧。得了，赶快撤回潭州吧。就这么着，辽军都败回了潭州啊！败回潭州，大宋的梁山兵马也绝不能饶了你们呐，得痛打落水狗，来个直追猛打呀。第二天宋江就升起了大帐，传令发兵直奔潭州。再说这东仙侍郎一看楚明玉带，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白宫当地时间10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解除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在任成员的职务。此前有消息称，特朗普9号解除了选举援助委员会民主党籍成员托马斯·希克斯和本杰明·霍夫兰的职务，并接受了共和党籍成员克里斯蒂·麦考密克的辞职。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唐纳德·帕尔默已于今年早些时候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白宫当地时间10号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总统保留罢免相关人员的权利，这些人员可能并未完全致力于保障美国选举安全及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都得到统计。白宫声明并未就特朗普此举给出具体理由，但有美国媒体报道，选举援助委员会曾拒绝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选民在全国选民登记表上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文件。美国国会负责监督选举政策的民主党籍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和民主党籍众议员乔·莫雷尔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他政治操弄计划的一部分。在中期选举前几个月，清洗选举援助委员会成员，并进一步削弱对州和地方选举官员的支持，这显然是政治操弄选举，试图为更多非法和危险的干预提供条件。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自2002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成员需由总统任命并获参议院通过方可任职，且四名成员必须包含两名民主党人、两名共和党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立即提名选举援助委员会新成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声明，就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球员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事件作出回应，表示将严肃处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昨天公布的兴奋剂违规信息显示，怀特塞德在5月6号进行的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被检测出禁用物质氧雄龙代谢物和氯米芬，球员放弃 B 评检测。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洛杉矶进行。虽然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记录告破，

但西班牙队仍然凭借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四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将有强降雨。今天到13号，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累计雨量大。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天津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等5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启动了人员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随着台风巴威的临近，你那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现在依然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的鱼寮湾社区。根据浙江省防汛抗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今天上午的11时呢，浙江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从今天早上8点我们第一次连线到10点连线，再到现在下午2点，每过一阵啊，这个风雨都有非常明显的加强。现在风的呼啸声、树叶的沙沙声已经是非常强烈了，雨点落到脸上也会有明显的这个拍打感。那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准跟随当地的村干部返回，检查人员是否全部撤离。在途中呢，我们路过了海边，海浪拍打到岸边的山体礁石，已经能够掀起几米的海浪。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已经完全进入了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接下来呢，风势和雨情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主持人，
1: 完成转移安置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那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呢？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我所在的温州市苍南县将转移人员约15万人，其中啊，我现在采访所在的马站镇已登记并转移了1.4万余人。

0: 相邻的苍南县霞关镇呢，则进行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从昨天早上的6点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全镇的10000余名群众转移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那据介绍呢，本次当地是按照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进行组织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的群众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移的效率呢，苍南县也是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一个循环的转运，车上呢还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尽可能保障群众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靠亲友的人员呢，则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他们的安全。镇村干部呢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一个片区的干部都会逐门再上门排查一遍，确保无人滞留后再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入住了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需求。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药品。该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一个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各项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啊，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的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1: 好的，王一阳。
2: 再来关注福建，目前台风登陆范围有所收窄，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半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赵胜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我们的报道团队呢是在9号抵达的宁德，那现在呢是从宁德市霞浦县去往福鼎的一个路上，那这里呢也是闽浙交界的沿海前线，那随着巴威的靠近呢，受到它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多开始，霞浦呢就是出现了降雨，并且雨势呢是这种时大时小，而且中间还出现了短暂的一个放晴现象。那目前来看呢，雨是暂时停了，但是呢云层非常的厚。那当地的气象部门专家也告诉我呢，这个就是台风登陆前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海边的这个风浪也在逐渐的加大。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呢，宁德沿海出现了平均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呢，宁德是3个县市中有5个乡镇的极大风速是超过了8级，其中是以福鼎市沙城镇11级为最大。那目前呢，霞浦的沿海也已经出现了9级左右的大风。那专家也告诉我啊，巴威的环流非常的大，那它的体量是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台风，自带的这个海量的水汽的储备，它的造雨能力、覆盖范围，还有它这个影响的时长呢，都是不可小觑的。那我们也从福建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到明天呢，福建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的局部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主持人，
2: 那针对台风目前的一个最新的形势，当地都有哪些防台风的重点举措呢？
3: 那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呢，首先在铁路交通上，我们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安全呢，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停运了途经福建管内的福平线、杭深线、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可以上12306来查询一下出行的这个列车的一个情况。那宁德位于闽浙交界呢，它是这次防抗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截至到昨天中午12点呢，宁德全市共有11700多名的海上云台人员的撤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全市的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宁德是背山面海，它的山地丘陵地貌的占比极高，那考虑到此次巴威可能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那非常容易诱发滑坡等这样的地质次生灾害。那这几天呢，宁德全市针对900多处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那像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有很多的县市呢都参考了往年台风来临的一个应对经验，比如说对海堤进行了加固，也依托学校还有村部还有文化活动中心这样的安全建筑 启用了2700多个的避灾安置点，那提

0: 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这样三停一休的举措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胜轩。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的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宜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那随着八威继续推进，当地的天气都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2: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宜兰的罗东镇。那目前呢，这里现在是正在下雨，但风势和雨势较今天上午呢已经略有减小。那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了台北的东方海面，并会继续向西北方向来前进。因此呢，对于宜兰而言，与台风中心位置的距离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但是呢，由于宜兰目前还是处在台风的暴风圈范围之内，因此呢，预计未来这里的天气仍然会十分的不稳定，预计呢还会是一个阵雨的天气，特别是山区还有可能降下大雨或者是暴雨。那目前呢，我们在街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并不多，相信呢大家也是尽量避免外出以应对台风的影响。那今天上午呢，我们是特别前往了宜兰的沿海地区，现场可以看到巨浪是不停的冲击海岸，在堤岸上是溅起巨大的浪花，那伴随强烈阵风，巨浪呢更是一度冲过了海边的防波堤。那今天宜兰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是达到了10到11级，阵风最高是13级，那浪高呢也是达到了9到10米。那除了风势是持续增强，今天上午在宜兰的沿海地区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我们在前往海边的路上也是看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那部分的低洼地区还出现了淹水的状况。那在沿海的沙滩上呢，还能看到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那整体来看呢，目前台风对宜兰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短时的强烈阵风以及山区的集中降雨。那目前呢，并未传出宜兰本地有发生严重灾情和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主持人。
1: 嗯，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都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2: 嗯，是的，主持人，今天呢是台风八威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时间段。那目前呢，台风的暴风圈是已经笼罩了台中以北与东半部，那螺旋雨带呢可以说是正一波一波的扫进台湾。那台气象部门呢也是持续的发布暴雨特报，几乎全台都是处在警报的范围之内。那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是容易出现超大的暴雨，那各地呢也会普遍的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那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的多数县市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目前呢，根据台湾相关单位的统计，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台风八威已经造成了全台36人受伤，所幸呢并无重大的伤亡。那各县市呢是共疏散撤离了14000多人。那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全台呢也曾停电户数是超过了13万户，其中绝大多数呢目前已经恢复了供电，但是相关的工作人员是仍在对尚未恢复电力供应的地区来进行抢修作业。而在交通方面呢，台湾的高铁以及普速列车今天也是动态调整了发车班次，或者在部分的区间来停驶列车，那多条公路也是预警性的封闭，全台湾的大量的航班以及轮渡是取消。那关于未来的天气呢，台气象部门也是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各地仍会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的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需要谨慎的来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那台气象部门也预计呢，台风的暴风圈今天将会笼罩台湾1/3的地区，要到12号的凌晨才会脱离台湾的本岛。那因此呢，今天各地仍要注意防范台风造成的风雨影响。那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黄慧欣。
3: 台风八威从今天开始到13号影响上海，总体影响风大于雨。上海市气象台昨天上午10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围绕防范头顶上、脚底下、地面上三类风险，上海各级部门依托一网统管平台，从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到

0: 生保障各项举措同步推进。来听总台记者杨松涛、杨静、王悦发回的报道。
1: 昨天上午，上海启动防汛防台四级响应，各级防汛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据市防汛办介绍，本次防御重点围绕三类风险展开。针对头顶上的风险，相关部门对塔吊、电招电牌和树木进行加固，暂停户外高空作业。针对脚底下风险，加强道路积水监测，落实下立交和小区积水处置机制。针对地面上的风险，强化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管控。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首先是做了一个防范头顶上的风险，对行道树、高空构筑物以及电招电牌等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削减树木、绑扎树木或者是拆除电招电牌等措施，同时针对脚底下的风险，对排水的管网进行排查，特别是下立交、地下的停车场，确保防水的挡板、驼峰排水泵等四件套齐全。
1: 气象部门预计，今起三天，大部地区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全市1700多个避难场所已全面排查，海棠外作业人员、进港避风船民可随时进入安置。科技手段正在助力防汛。嘉定区城运中心大屏上，在建工地、下立交、河道水位等数据实时更新。今年该区更新了2000余个防汛要素，重点点位全部接入视频监控，平台还引入 AI 技术，自动抓取工单关键词定位风险，12345涉汛诉求可快速分类研判。
3: 汛期服务站。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
0: 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朋友及时向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菲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4: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

0: 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报告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继续重点关注台风巴威。那么继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再度是加强为强台风级之后呢，它将用登陆的地点啊，随着其路径的变化也是出现了调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巴威登陆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啊，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呢，其他地区也会间接的哈，受到这个巴威的影响。那么比如华北、东北地区受到西风槽、富赖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夜间的降雨也将再次的加强。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白天已经把暴雨预警升级为了红色，而且呢继续同时发布强烈的天气黄色预警。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暴雨区域将包括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尤其呢是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7: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6: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7: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

0: 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临近，上海市水务部门已对上海全市河网和排水管网水位实施预降和预抽空，可腾出调蓄库容超4.5亿立方米。应急部门今天上午已开始组织浦东、奉贤、金山等沿海地区及临港新片区、化工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截至12点已撤离3.4万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上海今晚以阵雨为主，明天早上风力加大，雨势明显。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对台风影响期间的各项保障工作作出部署，全力确保城市正常运行。浙江台州作为此次可能正面迎击台风巴威的城市之一，昨晚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总台记者在浙江台州府城古城墙看到，在台风巴威到来之前，当地已开始加紧对城门进行封堵。今晚前，整个城门将完成防水墙建设，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洪水所造成的影响。据气象部门研判，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市将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当前北京全市仍处防汛2级应急响应，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8区自主启动区级防汛1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及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英格兰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8强赛中迎战挪威队。英格兰队队长凯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并不看重最佳射手奖项的争夺，而是希望随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将是英格兰队与挪威队首次在世界杯上交锋，两队头号射手凯恩和哈兰德之间的对决广受关注。目前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哈兰德打入7球排名第3，凯恩打入6球排在第4。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明确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美国方面同意了，但是停火已经结束。对此，美国官方暂未做任何解释性说明，仅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特朗普相关声明发布之后公开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此外，在10号稍晚时，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发布针对伊朗的新制裁措施，涉及限制伊朗金融活动。
1: 10号稍晚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特朗普关于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是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0: 10号下午，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斡旋方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证实了调解方到访伊朗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稍晚时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目前正在马什哈德。
0: 尽管斡旋仍在继续，美伊谈判也暂未确认终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是在10号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那么当前形势下，新一轮谈判还有可能进行吗？未来局势走向前景如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0: 围绕美伊未来谈判的安排，在7月10号也有多方消息流出。有美国方面的消息称，预计美伊下一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但有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回应称，这些消息均为虚假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强调，如谈判进程出现任何新的进展，相关消息只会通过伊朗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发布的相关说法没有可信度。
1: 此外，在10号稍晚时，还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4方通话，但相关内容也未得到官方的证实。截至目前，美伊官方以及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都没有就具体谈判安排公布任何的确定性消息。
0: 另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 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
4: 以色列国防军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重启战斗，让以色列力量进入伊朗，清除各类威胁，如有必要甚至发动第三次打击。只要有再度发起打击行动的需要，我们必将出动，并且攻势会更为猛烈。
3: 在同一场活动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九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那么以色列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希望再次加入战局？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两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6: 佩斯科夫在十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四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 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十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四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七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驻站、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一个机会窗口，战场实力显著增强。他说，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优势仅剩弹道导弹打击，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十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十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0: 我们再来关注京津冀的强降雨天气。昨天8点到今天8点，河北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唐山北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目前，总台记者李天雷已经赶到了遵化市马兰峪镇，一起来连线他。李天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强降雨都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7: 哎，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昨天河北省监测到的这个298.1毫米的降雨极值就出现在这里。我们现在在村子里看到啊，就是一些低洼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积水的，但是对村民的生活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这里有一条马兰河是从这个马兰关一村穿村而过，现在看这个河水的流势还是非常急的。据这个包村干部国海玉给我们介绍，就是降雨是从昨天上午8点开始的，在昨天下午停了一会儿，然后到昨天夜间开始降雨开始加大，到凌晨2点的时候就是雨势就已经非常大了。在当时，就据他描述，在当时就是这个马兰河的河水一度涨到了就是距离河床上沿只有1米的距离。然后村干部就在当时凌晨2点的时候就开始转移了村里沿河的

0: 21户85口人，然后转移到了村委会，或者是转移到村里的其他地势高的亲戚家。目前没有出现这个村民受灾的情况。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就是今天下午4点开始，这个遵化市还有强降雨，会一直持续较长时间，然后我们也会随时对这个雨情进行关注。
1: 嗯，好的，李天雷。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
1: 我刚刚提交了参选工党领袖的提名，提名程序今天早上已经开启，我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候选人，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感觉非常真实了。
2: 工党方面宣布，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0: 再来关注日本，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及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4: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5: 社会福祉が減ったりとか。
4: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6: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

0: 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那在11号凌晨，它已经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正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 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在海浪方面，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也有5到8米的巨到狂浪。那台湾海峡是4到6米的巨到狂浪，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到狂浪，海浪的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红色。 在上海近岸是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江苏南部近岸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福建南部、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近岸海域也会有不等的中到大浪过程。那在风暴潮方面呢，江苏沿海、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福建沿海都会出现不等的风暴增水。浙江省温州市今天的风暴潮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橙色。
1: 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的福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嘉兴市、舟山市和福建省宁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0: 嗯，好的，范佳妮。
3: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 每周6、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4: 竞牌公司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惠政投研基地揭牌。
5: 燕之屋获得第7届厦门市质量奖，厦门请听详细内容。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竞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沙漠濒危寄生中药肉苁蓉全产业链开发关键技术及其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也是竞牌第2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4: 肉苁蓉是常用中药，也是中国敬酒的核心原料之一。竞牌这一获奖项目历经31年攻关，全球首次攻克寄生植物规模化种植技术瓶颈，同步解决了野生资源枯竭和沙漠生态治理2大难题。截至目前，竞牌已获授权发明专利152项，其中28项科技成果被权威机构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日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惠政投研基地正式揭牌，领航家投研俱乐部同步启动，这标志着国内头部持牌投顾机构与权威智库实现深度融合，惠政财经开启投研驱动、智库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惠政财经执行总经理周荣盛表示，合作将依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智库优势，结合惠政多年的实战积淀，聚焦宏观经济走势、产业政策动向和资产配置策略3大方向，定期产出深度研究成果，为客户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投顾服务，力争打造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战价值的投研体系。
5: 燕之屋日前荣获第7届厦门市质量奖，该奖项历经7届评选，已成为厦门市引导企业践行卓越绩效管理的重要载体。燕之屋执行董事、总裁李友全表示，企业将持续发挥示范作用，推动燕窝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为厦门质量强市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4: 燕之屋自2023年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以来，持续优化管理体系，筑牢行业头部地位。
0: 企业连续10年高端燕窝全国销售第一，在全国布局。

0: 超700家实体门店，拥有国内外授权有效专利238项，并牵头制定了5项国家级行业标准。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像是在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温柔的情绪，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的号码要在哪里输？没注意啊。
1: 爸，改天。
10: 你
1: 在忙，马上教你。

0: 快递。
1: 哦，我归了记得。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我的快递。
1: 哦，我归了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吧，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当前气温32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9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9度。河北建议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抵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

0: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1: 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
0: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富贵演唱的《生而平凡》。《生而平凡》是由杨宗永作词作曲，王富贵演唱的普通话流行歌曲，于2022年3月31号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宇演唱的《月亮惹的祸》。《月亮惹的祸》是张宇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收录于1998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广为流传的苦情歌典范。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歌曲，是电影《五月天诺亚方舟》的主题曲，与2013年可口可乐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一个人的精彩》，是萧亚轩于2000年发行的代表作，收录于专辑《红蔷薇》，由姚谦作词，并于2001年获第7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这首歌的独立精神常被解读与萧亚轩的童年经历相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黄龄演唱的《免我蹉跎苦》。《免我蹉跎苦》是自游诗学松作词，自游诗作曲，黄龄演唱的电子国风单曲，发行于2024年8月22号，收录于专辑《免我蹉跎苦》中。该歌曲曾被用作背景音乐延伸视频，获得了高播放量。在2026年徐良《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中，歌曲被作为热歌被提及。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柯柯柯啊演唱的《姑娘在远方》。歌曲的编曲风格由成缓的古典和慵懒随性的吉他组成，曲式设计明朗清晰，流行乐队的编配适用于直白辛辣的写实风格。歌曲融入了写实生活化的创作思路，唱出了思念故乡的苦涩感。
1: 疯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该曲激昂的鼓点搭配吉他，再带上赵雷独特的嗓音，仿佛带了点不羁、洒脱和对青春时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爱你》，《爱你》是邓紫棋演唱的，由邓紫棋作词，邓紫棋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09年发行的专辑《十八种》。2010年，该曲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歌曲奖。邓紫棋凭借该曲获得了《民报周刊》演绎动力大奖、最突出女歌手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路往南走》，是歌手卢润泽演唱的一首普通话歌曲，于2024年11月19号发行。这首歌因其质朴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主要讲述了从北方农村到南方远方的旅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希望。

0: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在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走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1: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9: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7: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9: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7: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8: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7: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9: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9: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泾原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当前气温31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和美券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让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元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确认是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确认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确认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个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

的未必都是真实需求。高考结束置办毕业全家桶成了部分准大学生的标配，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手表、耳机一套配齐，动辄花费1-2万元。有的家长心疼孩子苦读多年，爽快买单，也有学生执着于顶配套装，诉求得不到满足就跟父母闹矛盾。数码产品按需添置无可厚非，但要量力而行。对于学生来说，不该把全套高端数码产品当成理所应得的毕业奖励。有的学生只顾着和同学攀比数码产品的配置牌子，而不考虑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忽略了自己的真实需求。商家则刻意制造数学标配、成年礼刚需的噱头，将套装捆绑售卖。这套营销逻辑放大了消费焦虑，变相助推攀比风气，导向已经跑偏。跳出消费陷阱，家长和学生都要保持理性，立足实际需求挑选产品，拒绝被营销套路牵着走。学生们更要认清，数码产品只是生活学习的工具，不能用电子几件套去衡量成长。放下面子消费，坚持节俭务实，才是毕业季最有意义的新风尚。

0: 何以为师，又何以育人？十位教师用亲身经历做解答。失魂是光的指引，渐冻症患者蔡磊的原声似从幽暗中传来。中国一例渐冻症人脑样本都没有，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病患群，也有最大的救治需求，没有样本怎么研究？这便是我从事的科研事业，建设中国人脑库和研究人脑致病机理，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浙江大学教授包海明第一个登台。
1: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
0: 从教近40年，包海明开设我国高校首门融合脑科学与医学、法学、哲学、艺术及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登上电视，推出网络课程，带着学生奔走，向社会讲解脑库建设的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脑库已收集到730余例全脑样本，愿意捐赠的渐冻症患者数量从2022年的0例增至1300多例，破例了脑医学研究无脑可用的困境。我要和您一起找出大脑疾病的原因，学生们热诚的声音响起。真正的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找到值得奋斗一生的使命，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的追光者。包海明坚定地说，光是教育的指引，随着讲述展开变得越发明亮。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我想说教师更像一粒火。

虫，火种虽小却能点燃星河，微光虽弱也能照见远方。吉林省长春市第十七中学教师胡娜说起自己的故事。2008年，胡娜成为一名特岗教师，开启点灯之旅。他自掏腰包购买文具书籍，激励学生学习，搭建爱心桥梁，累计帮助4300多名山村学生获得了资助，为11名患病学生筹款112万元。67名受助学生毕业后加入资助队伍，12名返乡任教。愿我手中的这束光照见更多乡村孩子的路，愿更多的孩子成为照亮时代的光。胡娜说。当班主任的这些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新奎照亮了学生的每一个人生怀角。黑夜里，学生向他拨来求助电话，他第一时间联系学院，成立应急小组前往救助，并踏上学生与恶性肿瘤抗争。他组织班级同学搭建守护网络，用一堂堂课程实物为其助力，始终把学生冷暖放在心上的李老师成为了学生心中的温暖的光。

您听过汉花落地的声音吗？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孔彪带来另一种亮光。他是大国工匠，参与建造的大国重器，用汉腔连接海洋强国战略。他是职教严师，一句3000度的光永远照不亮一个怕苦的人，严谨学生。他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走出20多位省市级技能能手。汉花落地，那是星光点亮夜空的声音。赵孔彪说，世界广阔，教师以自身为光，无需夺目绚丽，却足以照耀前。

失魂是爱的托举，会场里暖色的灯光洒下，一会为教师的形象被勾勒得格外清晰。台上的张鹏程头发花白，面庞是壮年人的模样，眼神带着清澈的光。44岁的他被学生喊作校长爷爷，心中却满是欢喜。2018年，张鹏程回到母校河南省太康县清吉镇二郎庙小学任校长。彼时学校只有27名学生，留守儿童居多，营养跟不上。为了买到物美价廉的食材，张鹏程常常凌晨赶到批发市场，和摊主一毛一毛的讲价。孩子们终于吃上了可口又营养的饭菜。渐渐的，学生增至360人，开销越来越大。张鹏程想到了新法子。农村学校资源有限，但有田地，他带着学生劳作观察记录，种出了勤劳

坚持珍惜粮食的美德。做好一顿饭，种好一块田，张鹏程的话就像人一样朴素。教育家精神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扎根乡村默默坚守的初心，是爱身如子不计得失的奉献，是用心育人培根铸魂的担当。讲述中一件件小事诠释着教师二字的千钧之重，承载着一个个爱的托举。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是让孩子的好奇心扎进了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雷玉的心。于是雷玉发挥计算机专业的所长，把盲文点绘贴在了键帽上，帮助盲孩子掌握电脑操作，把 AI 融入课堂，亲身模拟障碍，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借助 AI 读课文、解难题，改变人生。小吴靠 AI 导航独自远赴长春上大学，小王深耕盲人科技交互测试，走进科技企业，小鱼、小一远赴海外深造。雷玉说起这些满是骄傲，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教他们用科技之光照亮前行的路，也能让他们看见无限可能。老师吃佤族小女孩把一口没舍得吃的糯米粑粑捧到了李瑞芳眼前，李瑞芳决定留在云南阿瓦山用歌声伴学生成长。他一字一句教他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组建合唱团，把佤族古调木鼓分椅搬进课堂。作为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副校长，他在界碑旁给学生上思政课。终于歌声飘出大山，在国家大剧院唱响，我愿守着阿瓦山的每一缕星光，永远做孩子们的点灯人，李瑞芳说。聚光灯下教师的模样平凡朴素，带爱的身影格外高大伟岸。

下走进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世界。在董志国看来，九担当的预言者要读懂孩子未被满足的需求，在家长心里，董老师更是董老师，懂孩子的不安，懂孩子的渴望，懂孩子的沉默与脆弱。蹲下是一个男人最硬核的温柔，蹲下是我坚守幼教的承诺，董志国说。成长中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经营930，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喂，囊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

0: 就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你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打急了，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船长拉你了巨额，关爱您饭族身心健康，给你内心有陪伴，身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以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一次与你在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落

少心酸。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俊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69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俊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俊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有一种爱叫做给孩子捧场。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藏在一次次的捧场里。孩子画画的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时及时出现。

学会欣赏孩子，多给正向反馈。曾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一个孩子跑向家长，兴奋地说：妈妈妈妈，我们班今天跑步比赛我赢了。妈妈一脸惊喜地蹲下来抱起孩子：真的吗？那你肯定很努力，太好了，妈妈晚上做好吃的庆祝下。不一会儿，同班的另一个孩子告诉来接他的家长这个消息，却被扯着衣服问：有什么用？你看你衣服搞得这么脏。这孩子瞬间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整个人都蔫了。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希望父母能够看见，得到他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就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子之间

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上一道门。总是喜欢给孩子泼冷水的父母，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生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别说准备着干啥，而是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别说这算什么，你要谦虚点，而是说你简直太棒了，我们为你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才能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走越好。

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不妨常说这五句话。你的想法很重要，亲爱的孩子，你的想法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喜欢听你表达自己。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你可以去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玩具、做事的步骤，你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害怕都能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你有权利说不，亲爱的孩子，善良是很珍贵的品质，但善良要有锋芒。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才值得深交。大胆说不，拒绝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才值得深交。大胆说不，拒绝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发言，不敢尝试。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及时告诉我们，咱们一起看看怎么补救。打翻了牛奶没关系，拿抹布擦掉就好。考砸了一次考试没关系，把错题弄懂就好。大胆去尝试吧，搞砸了也没关系，家是给你兜底的地方。我已成名才已无退路，三出寒冰颠倒我心。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亲爱的孩子，这世上总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只盯着别人看会断了自己的脚步。真正的优秀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有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独特的优势，专注做你手头的事，享受努力的过程就好。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亲爱的孩子，你是第一名，我们爱你。你是最后一名，我们也爱你。你乖巧懂事，我们爱你。你偶尔发脾气，我们依然爱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只需要成为自己，剩下的交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两名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美加两国九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加拿大政府网站同日发文说，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日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6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夕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7月6日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经过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奋战，今天下午3点左右，广西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实现车辆通行，群众转移和物资供给等各项工作将更加高效。根据辽宁省气象部门最新天气预报及水雨情情况，按照辽宁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3点起，对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黄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4级提升至3级。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8强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展开，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是一场谁也不敢说稳赢的硬仗。阵容方面，挪威队相比英格兰队更齐整一些，英格兰队防线不够稳固，过去5场比赛有2次单场丢2球。英格兰队宽萨因红牌被禁赛，更让他们在右后卫的位置上捉襟见肘。此刻提示，现在正值暑运，近期在机场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能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还将持续关注台风巴威即将登陆，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广西横州暴雨的救援进展。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此前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成为孤岛。经过几天的全力抢修，中国安能集团在今天上午抢通了这条运送物资的生命线。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抢通后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黎明。那这个横州的镇龙乡的地理位置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处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只有一条县道和外界相连。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就是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地方只能临时调来的石子儿来铺路，而越往里面走呢，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而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出来的树。最严重的地方，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当地还在时不时的下雨，这都给抢修道路增加了难度。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呢，道路今天上午算是正式抢通了，物资可以沿着道路进入镇龙乡。但这里要提醒呢，路虽然通了，但并非是恢复原样，不少地方还是用临时的土啊、石子垫的路，只有四驱车和越野摩托车可以进入。着急想运送物资的呢，可以先把物资送到外围的乡镇，再由专业的车辆统一送进去。黎明，
1: 那么这次抗洪抢险救灾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型的无人机运送物资，甚至呢还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吊人的照片。那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2: 其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其实飞过去的确是最方便的选择。我在现场看到了不少从各地赶来的飞手，他们带着专业的运输无人机来运送物资，其中最厉害的一款专业的载重无人机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但其实现场运200公斤物资的场景非常少，大多呢都是运一些生活物资啊，像发电机呀，还有这个牙刷呀、矿泉水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载重无人机还可以实现接力控制，也就是说起飞的时候一个飞手在起点控制，到山里之后怕信号不好或者有干扰呢，另一位飞手可以在半路接管。那尽管有多重的保障，我和几位飞手交流呢，他们还没有尝试过用无人机运人的情况。虽然单纯从载重的重量上看完全可以，但毕竟操作手册上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场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但飞手们也表示呢，如果情况十分紧急，在得到上级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特例。
1: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横州呢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这次疫情之后当地的茉莉花产业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在这两天我采访的时候呢，其实经过的道路两旁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花田。由于茉莉花呢具有这个随开随采的特性，目前那些没有受伤的花田里面呢，这个花农们正在抢时间的不断采摘，尽量的减少损失。大家现在最揪心的就是那些被淹的受损的花田。那根据当地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介绍呢，茉莉花耐涝性比较差，泡水最多不能超过7天，否则根系就会淹死。也就是说，如果未来2-3天内积水能够退去，那经过紧急的消毒和清理呢，有些花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如果泡水超过了7天，就只能铲除补种了。而新种茉莉花至少需要3个月的生长期才能再次采摘，关键还是要看水什么时候能退。目前呢，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专家团队深入一线统计受灾的情况，并加紧制作灾后恢复的科普内容和技术指导，正在全力帮助花农渡过难关。
1: 好的，任梦妍。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今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呢，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的洞头区啊，这里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洞头目前正在处于台风巴威的10级风圈里啊，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应该能听到我现场的风是特别的大，而且在现场我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洞头的风雨已经在逐渐的增

0: 强。刚才我所在的洞头国际放生台的风力在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前，它的风力是9到10级，但是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候啊，现在的风力是已经到了10到13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浪在海面上不断的翻腾，然后奔涌着拍打着礁石，在岸边的这个浪高是已经超过了9到10米。刚才在现场呢，我有试着撑过伞，但是我的雨伞是直接被风折断了，而且我想要逆风行走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了解到过去的24小时内啊，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几个小时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将会进入到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降雨量它的强降雨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那预计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啊，温州全市的过程雨量将会达到150到300毫米，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的站点都可能甚至超过800毫米以上。主持人，
1: 嗯，那我们目前也非常关心温州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
0: 是的，那因为目前呢，温州全市已经进入了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的状态，各地各部门都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零段的状态。那人员转移呢，我们说它是台风防御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温州全市是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100万人次，全市2801个安置场所啊是已经全部开放了，能够满足群众的安置需求。那同时呢，温州全城也开展了各项的防御工作，全市2401艘的海洋渔船啊，也都已经全部的靠港避风了。465名的海上养殖人员和2300多名的留港渔船的人员也已经全部上岸了。全市1427个在建的工地也已经全部停工，38条客运航线的水上航线也是已经全部停航了。同样，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轨道交通呢，也是于今天早上的6点全部停运了。而且刚刚我所在的洞头啊，也是已经对全域的桥梁实施了这个临时的管控，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进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一定不要出门，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韩总，
2: 嗯。另外，据水利部的分析研判，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那么具体来看，哪些地区的山洪灾害风险高，又该如何避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4: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3: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4: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武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3: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

0: 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

0: 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积水的路段。
1: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结实、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福建宁德处在台风核心影响范围之内。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00开始，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宁德福鼎市采访的福建台记者陈坚。陈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给宁德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我现在这个位置，福鼎市的这个沿海，就是在闽浙沿海交界处这地方。从今天一早开始的话，福鼎这边就断断续续啊，时断时续下起了小雨，雨势不算大，但我们巡街采访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积水内涝点。另外，风力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明显，在福鼎沿海的环旗海堤，我们采访时候，也能感受到海上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巨浪，周边的树木没有大幅度摇晃或者倒伏的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啊，这个降雨目前是处于到下午阶段就已经开始处于持续的这种情况了。那当地提前是按照凡16级超强台风的标准来部署防御工作的。各乡镇村社区共下沉了干部1400多人次，全力去做好各项的防台工作。那在防洪防涝这方面的话，当地的山塘水库是一个重点的防御区域，各个点位的相关防御人员已经是全部部署到位，总共有77座的水库都提前腾出了库容，包括水库的这个溢洪道也进行了一个清理拓宽。目前福鼎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是都排查过，而且这个启动了群测群防的体系，每一个地灾隐患点都有监测人、责任人是24小时的在岗在位，来巡排查重点的区域，并且明确撤离路线，使用所有的这个地灾点，一旦是有发现险情的话，可以及时的去组织受威胁的群众转移。而且另外福鼎市这边15家的 A 级景区也都全部关闭了，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包括施工船和大型的渔船都已经从外海移到港内去避风，同时还派了专项的督导组下沉到一线，到各沿海各个乡镇，确保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整改。主持人，
2: 你刚才也提到了会对一些群众呢转移安置，那么这些群众的生活保障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3: 刚才说到这里，所有的避灾安置点都提前开放，对群众进行了安置。我随即去探访了几个避灾点，避灾点安置的人员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啊，宁德福鼎市江南村和西澳村这两个村的安置点，它可容纳的群众可以达到100人左右，但是安置点里头其实只有7名的群众在里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其实是因为这几年经过持续的推进危房改造，台风天真正有需要到安置点的人员就明显减少了，而且部分群众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防台风，剩下个别的群众目前来安置点呢，基本是独居老人或者无保户这些真正困难的这个群众。不过这个避灾安置点的物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我们现场看了一下，像这个房间里床铺、被褥、开水瓶、电风扇、空调都一应俱全，包括泡面、面包、矿泉水这些应急食品也都很充足，群众是可以随取随用的。像这个早午晚正餐的这个时间点啊，安置点的这个当地的党员干部吃什么，安置点的这个群众就吃什么，而且当地的这个干部也是直接是住在这个安置点隔壁来守护，以防这个安置群众啊有需要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可以说一线的防台风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安置点的群众是同吃同住的这种状态，确保群众能够安心的在避灾点防抗台风。主持人。
2: 好的，陈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

0: 手艺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那暑假呀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
4: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5: 知道。
4: 好。
6: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7: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6: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8: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6: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8: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9: 除了溺水之外呢，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 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

0: 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1: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随着台风八威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到来。继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由台风级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之后，它将要登陆的地点呢，随着其路径的变化也是出现了调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八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么今天16点的时候呀，八威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是约200公里。那浙江东部已经在八威的十级风圈内。那么由于八威登陆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呢，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其他地区也会间接受到八威的影响，比如华北、东北地区受到西风槽、附带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的降雨呢，也将再次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白天已经把暴雨预警升级为了最高级别红色，而且呢继续同时发布强烈的天气黄色预警。那么重点来说说雨最猛烈的地方，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暴雨区域广泛，尤其呢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北京啊，那今天北京被深厚的云层覆盖，目前是有回波正在发展，预计傍晚到夜间是逐步影响到北京，而且之后的3天北京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5: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美方称，安萨里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关键资助者。当前各方正加紧外交斡旋，以期推动美伊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巴威影响，湖北省将迎来极端风雨天气。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2点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今天14:30，上海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影响，为防范道路险情，目前上海全市高速公路已实施限速每小时60公里以下临时管控措施。交警提示，台风天气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6字要点，加长跟车距离，避开高架、桥梁横峰路段，不急刹、不猛打方向。受强降雨影响，国铁沈阳局吉林车务段已启动防洪应急预案，对今天到13号的20趟普速旅客列车实施停运或调整措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9点，世界杯1/4决赛最后一场，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卫冕冠军力争进入4强，阻止欧洲球队完成包揽。本届世界杯8强有6支欧洲球队，而在摩洛哥队被法国队淘汰之后，阿根廷队已经成为非欧洲球队的独苗。如果他们再输给瑞士队的话，欧洲队就将包揽世界杯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明天福建全省多云到阴，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后天台风巴威将北上，受其后部偏南气流影响，福建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南平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文旅部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
0: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收费200元，包括哪些服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本来呢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事舒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啊，旅游团强迫购物的乱象却给游客心里添了堵。
0: 所以今年以来呢，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就在持续推进。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增长了49.3%，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86.9%。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
6: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速查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5: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6: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5: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7: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的话题。从今天开始，安宁疗护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这一次，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
0: 根据标准，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今天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9: 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8: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9: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社龄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这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边。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这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8: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

0: 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0: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 就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是不是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2: 除了各级医院，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想象空间是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15/5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1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3: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0: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3: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4: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来知晓这些项目收费的这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他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5: 是因为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他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6: 中国 之上。

0: 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说到办理抵押贷款的时候，房产、汽车是比较常见的抵押物。那么伪造签字抵押他人房产向银行贷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用伪造签名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另外，房主还能追回自己的房子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想抵押自家的房子贷款，盘下老杜台球厅进行经营。没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4: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5: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4: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3: 剧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被告知，应由他继承的房屋被父亲的同居女友魏明珍在陈礼斌在 ICU 抢救期间抵押给了银行，贷款26万多元后卷款跑路了。魏明珍的抵押行为算数吗？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6: 剧中，魏明珍在同居男友陈礼斌昏迷没有授权的前提下，伪造陈礼斌签字，将其名下唯一住房抵押给银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成松强调，房屋产权人本人不到场，无公证授权，他人私自签字抵押产权人的房产，不受法律保护。
7: 魏明珍与房主陈礼斌仅为恋爱同居关系，两人没有登记结婚。魏明珍在陈礼斌昏迷的情况下，为取得陈礼斌的同意和书面授权，私自伪造签字抵押他的房产，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的抵押行为可能无效，只要房主本人不追认不同意，那么这份房产抵押合同自是无效，房主或继承人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抵押，不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魏明珍伪造签名抵押他人房产并卷款跑路，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5: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5: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4: 不可能。
6: 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的房产被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被同居女友魏明珍卷走。陈礼斌未成年的儿子陈毅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家，拼命打工还贷款。这段剧情看得人心里堵得慌。陈毅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孙成松说，
7: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负有房主本人到场面签核验义务，房主入住 ICU 属于客观事实，银行未见到本人即放款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不生效。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名下的房产由他的儿子陈毅继承，陈毅有权起诉请求法院认定魏明珍伪造签字的贷款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因未落实面签制度审查失职造成贷款损失，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得把风险转嫁给产权人以及继承人，银行的损失应当向魏明珍进行追索。
8: 一哥，魏明珍跑了。
4: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不说魏绿来坑了钱，代理他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同城的绿来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珍和他姘头，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6: 剧中，魏明珍诈骗银行贷款后卷款跑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朱旭如指出，诈骗银行贷款50000元就已构成犯罪。
9: 依据刑法的规定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比如说虚假的经纪合同、证明文件、产权证明做担保，诈骗银行的贷款构成贷款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最高呢也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0: 或者是没收财产。
1: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法律规定，未经产权人同意伪造签字设立房产抵押，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无效，伪造签字骗取贷款，行为人将涉嫌刑事犯罪。日常务必妥善保管重要权属证件，切勿随意将身份证、房产证原件交付他人，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野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日前发生的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15: 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当中遭遇火灾，如何快速有效地逃生？类似的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16: 比如说他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1: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16: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一些残存的鞋楦也已被完全烧焦。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16: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
1: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16: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16: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交通运输部于今天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据了解，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十四五以来，我国航运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载有35人的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经造成15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罗斯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还称，10号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1号通报，自10号下午起，乌克兰遭到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和111架无人机。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展开，其中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则是一场矛与盾的对决。阿根廷队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体能问题，32强赛他们经过加时赛以3-2险胜佛得角队，16强赛面对埃及队，他们在0-2落后的逆境中最后时刻连追3球，球员身体逼近极限。瑞士队虽然在上一场与哥伦比亚队踢到了点球大战，但他们的战术以防守为主，不怎么压上进攻，消耗比阿根廷队要小一些，因此比赛踢到70分钟以后，就看是阿根廷队的老将们先跑不动，还是瑞士队的防线先出现裂缝。此刻提示，随着台风巴威临近，福建中北部沿海海区出现8到10级大风，阵风9到11级。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2点，除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其余70条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泉州以北的50000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晚高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挺进四强，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即将开启。
0: 晚高峰冠军情，今天聚焦以色列总理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第二场争夺，西班牙队以2-1险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将开启的新的比赛日，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阿根廷队将和瑞士队交手。这两场比赛之后，本届世界杯四强也将全都产生。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复盘一下西班牙队晋级的这场比赛吧。
2: 好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今天在洛杉矶进行，虽然六场连续的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记录被告破，而西班牙队呢，仍然凭借着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四强。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打破僵局，前场西班牙球员送出直飞，波罗前插之后呢，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随后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反击得手，德布劳内送出直飞，卡斯塔涅右路得球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帮比利时扳平比分。随后呢，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他为比利时出场21次，在世界杯门将出场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诺伊尔。第88分钟，西班牙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出场的比利时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巧合的是，16强与葡萄牙队的比赛，梅里诺同样是替补登场绝杀对手，这样西班牙队是晋级到了四强，半决赛他将对阵法国队。主持人。
1: 大家也非常期待明天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哈，你觉得有哪些看点？
2: 挪威与英格兰队的这场比赛，球迷最关注的就是两位前锋的较量，哈兰德 PK 哈里凯恩，这是两位世界级中锋的正面碰撞。哈兰德这届世界杯状态达到了个人巅峰，目前啊打进7粒进球，而且他的射门转化率非常高，挪威队的进攻主要由哈兰德包办，而凯恩的表现同样出色，他作为英格兰的队的队长，本届赛事已经打进6球，凯恩既能回撤也能自己终结，是英格兰进攻体系的绝对支点，而且呢这场比赛的胜负很可能影响金靴的归属。阿根廷队与瑞士的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遭遇铁桶阵，阿根廷队的进攻火力毋庸置疑，这届赛事呢也是火力全开，但球队面对密集防守时攻坚效率不足，而且后防线的老将居多，转身回防速度偏慢的问题也可能会被瑞士队的高速反击针对，看看阿根廷队能不能攻破瑞士队的防线。主持人。
1: 好的，管月琪。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盘点了今天凌晨啊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破门绝杀的胜利时刻，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就此告别赛场的比利时队。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堪萨斯城向您问好。今天比利时队被西班牙队1-2淘汰，很多文章的标题写欧洲红魔黄金一代落幕。黄金一代这个词儿自从被发明以来，似乎就带着一丝悲情的属性，悲情之处就在于虽然是黄金，但仅有一代，它转瞬即逝，强留不住。事实上，比利时过去还真不是欧洲足球强国，缺席世界杯决赛阶段也是常有的事儿。太远的不说，06年、10年这两届世界杯，他们都没有能够冲出欧洲走向世界。但到了2014年，特别是2018年，比利时已经成为了世界杯的夺冠热门。天才成批的来，有的时候真的讲不出什么道理。2009年，16岁的卢卡库凭借着大体格子就跳级上演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到了2010年，19岁的德布劳内也第一次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2011年，库尔图瓦更是成为了比利时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门。对了，要说国家队首秀，阿扎尔要更早，2008年他17岁的时候已经天赋炸裂。当年由91到93年龄段的小天才们冲锋，再辅以85后一代的费尔通亨、维尔马伦、维特塞尔、费莱尼、孔帕尼，过去在世界足坛没有姓名的比利时队在2015年11月首次登上了 FIFA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从2018年9月到2022年2月长达3年半霸榜世界第一。但要拿大力神杯，显然比排名世界第一要难得多。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比利时最璀璨的时候真是没有遇到一位良人，一个好教练。2018年，兵强马壮的欧洲红魔在半决赛遇到了德尚率领的法国队。 而马丁内斯则应变不足，对比赛说的窝囊极了。此外啊，人不和也是比利时黄金一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的问题。早年间，地处合法交界的这块区域经常被当作两个大国交战的缓冲地带。比利时独立之后呢，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也都各自保留，这就造成了更衣室天然分了阵营。黄金一代参与的几届大赛，唱国歌都是好事媒体一直会盯着的细节。就拿被威尔士爆冷的2016年欧洲杯举例，当布拉班人之歌昂扬的旋律在里尔皮埃尔莫鲁瓦球场奏响的时候，看台上装扮成蓝精灵的球迷庄严的高声合唱，但是球场里比利时的11位上场球员却有多达7位紧闭双唇。事实上，布拉班人之歌本来就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3个版本，当天球场播放的是法语版本，而在比利时队中有多名球员的法语水平接近于零。天然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内耗也搓磨了比利时人冲向巅峰的心力。来到美加墨世界杯，黄金一代事实上已经接近凋零了，很多人预测他们会早早回家，但没有想到这支在低谷中出发的比利时却拿出了近些年来最团结的姿态。主教练鲁迪加西亚成为了更衣室的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盲目的让老将包揽一切，而是把德凯特拉雷、多库这些新生代推到了台前，让老将成为导师，让新人冲锋陷阵。出人意料的巴洛贡事件似乎更加凝聚了这个集体，于是他们走到了8强。但命运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当你终于学会了团结，时间却不肯再等等你了。今天这场比赛，当库尔图瓦实在无法坚持在替补席上落泪时，当德布劳内严重抽筋无法坚守时，当卢卡库独秒仍在冲锋时，一切真的太晚了。中场哨响，这黄金一代的大幕算是彻底落下了。他们依然没有拿到大力神杯，但至少在最后一舞，他们输给的是时间，已经足够体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接着聊啦。
1: 我们稍微从这个比利时的伤感氛围当中脱离一下哈，来关注我们中国之声每晚这个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是妙趣横生的，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的嘉宾们呢正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就看一看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
0: 对，在如果持续关注了这个比赛的话呢，大家可能知道 AI 小胜呢一直是在第一名哈。那么昨天的竞猜题目啊，积分榜上排第一的 AI 小胜答错了，那么编辑杨森和管乐奇距离小胜都只差1分了，
1: 追赶上来了。
0: 对，那今天的这道题呢，要来聚焦明天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2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挪威，阿根廷对瑞士。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哈兰德大战哈利凯恩这一场。问题呢也很简单，你觉得两大神锋这场比赛谁能取得进球呢？注意4选1，都能进，都不能进，或者两人当中你具体看好哪一位？
5: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我认为从个人能力来看，哈兰德的能力还是优于哈利凯恩的，凯恩缺少哈兰德的那种霸气。虽然凯恩的各项技术非常均衡，但是我总觉得凯恩踢到关键比赛，遇到大场面还是稍微差一点。哈利凯恩真要是那么厉害，他在热刺啊也不会多年无冠了，说白了就是关键时刻有点掉链子。所以我看好哈兰德这场比赛能进球，凯恩进不了球。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第一次连对两题，感觉追上 AI 已经指日可待了。英格兰对挪威，哈兰德对决哈利凯恩，按照这届世界杯的基调，这个级别的明星前锋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进球的，而且进一个都不算什么突出表现。另外这两个队的防守也都一般般，没有道理让对面的顶性拿零的，两个人都有进球。
7: 我是老编辑杨森，所谓顶峰相见，我预测也希望两人都能够取得进球。
8: 我是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的李葛，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有进球。原因很简单，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哈兰德与凯恩的状态都很好，一个打进了七球，一个打进了六球，都是各自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也是本届世界杯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鉴于两队整体实力上的差异，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大概率会把控主动权，凯恩既可以禁区内抢点，也能后插上得分，挪威队则更多

0: 队的英格兰队呢，里面有多名队员甚至是他俱乐部的队友，相信图赫尔呢也会对他进行限制和研究。毕竟对于巴西队那场比赛，哈兰德是成为了关键先生，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哈兰德可能会被受到重点照顾，无法取得进球。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凯恩能进球，哈兰德没有进球。
1: 我是正在美国采访的记者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事实上啊，这两个队如果没有凯恩和哈兰德的进球，早就走到这一步了。那既然能走到这一步，就说明两位球员的状态确实是正在巅峰，所以我也预测这场比赛两人都能进球。
2: 听完了人类成员的回答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积分榜上稳居第一的 AI 小胜，他今天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3: 选择哈里凯恩能取得进球。英格兰中前场多点开花，能持续输送边路传中，直塞与定位球机会。凯恩兼具支点、抢点、点球能力，本届淘汰赛已面对墨西哥完成破门，大赛稳定度拉满。挪威进攻高度依赖厄德高加哈兰德双核，其余球员创造机会能力偏弱，且赛前队内多名球员身体不适，整体进攻运转受限。挪威防线厚度不足，中卫防空，单兵对抗短板明显，凯恩既能阵地战抢点，也能依靠回撤策应拉扯防线制造杀机。反观英格兰后防集体防空能力更强，会针对性限制哈兰德的高空与反击冲刺，大幅压缩他的射门空间。凯恩常年征战世界杯、欧洲杯关键淘汰赛，抗压把握得分机会经验充足。哈兰德首次踏上世界杯八强舞台，黑马心态容易被英格兰高强度防守限制，且挪威主打防守反击，单场射门次数本就偏少。
4: 本届世界杯最后两个四强席位明天将全部出炉。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五点，挪威队挑战英格兰队；上午九点，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晚高峰观军情，
2: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他反对美国将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此前，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不过，最近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有可能允许土耳其重返该项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7: 近日，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在政治阻力与现实产能的双重制约下，特朗普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这一表态，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
8: 当时土耳其买了俄罗斯的 S-400， 最后特朗普呢痛下狠手，把土耳其呢给踢出局了。那现在 S-400 还没有解决，就是当年把土耳其踢出去的那个理由现在还在，这个事儿你肯定要有一个说法嘛。另外呢，我们知道 F-35 啊，现在其实订单的那个排队啊，已经排了很长很长了，很多国家都要延期交付，所以现在说重新卖给土耳其，土耳其什么时候能拿到 F-35？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给土耳其一个承诺吧，跟土耳其呢进一步的拉近关系。
7: 目前有舆论认为，如果美国准许土耳其重返 F-35 战斗机项目，向其出口该款战机，意味着美国政策将迎来重大转向。一旦交易获批，土耳其将成为中东首个参与 F-35 研发与生产项目的国家。

0: 时是该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列装 F-35 战机的国家。不过美国可能将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的提议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极力反对，他认为此举将破坏F-35军售，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1: 从埃尔多安上台之后，埃尔多安整个的
0: F-35军售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1: 从埃尔多安上台之后，埃尔多安整个的治国理念是比较伊斯兰化的，所以他会通过恶化跟以色列的关系，在国内呢进行一个政治动员，同时呢也是为了在中东地区树立起自己的伊斯兰大旗。你要扛上伊斯兰的大旗，跟以色列就得成为一个对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了 F-35，相当于说土耳其的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和以色列相提并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必须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就要确保它绝对的军事优势。这个呢，也让 F-35 最终落地土耳其呢，可能也是增加了又一个不确定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台风巴威登陆在即，最强风雨时段到来。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呢有两个最新的变化，我们去了解一下。一呢是今天啊已经又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二呢是随着其路径的变化，它将要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出现了调整。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由于巴威登陆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啊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呢，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其他地区也会间接受到巴威的影响，比如华北东北地区受到西风槽附带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的降雨呢也将再次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最高级别红色预警和强烈的天气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暴雨区域广泛，尤其呢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今天节目尾声，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将于明天凌晨登陆。明天，铁路部门计划对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宁起铁路、京沪铁路、金山铁路等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明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45，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 B 组首轮开赛。
5: 世界女排联在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明天20点将迎战意大利队。
3: 张雪机车12号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比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以

0: 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 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

0: 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0: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9: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0: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多个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2: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3: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5: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4: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6: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4: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7: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6: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9: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 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5年。

0: 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

0: 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

0: 党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

0: 八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1: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八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八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八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4: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5: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6: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7: 村干部呢，交过很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过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8: 那换顶了以后。好教一点活传嘛，
9: 两个人
10: 正常的是说不懂，因为孩子很重要，正常的
9: 来重要，起来不搞不还装在哪方？哪方？哪方？一丢丢
10: 的，
9: 比
10: 那木兰那样了哟。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 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

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

0: 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两艘 17.4 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0: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2: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4: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4: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4: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4: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 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8万亩头茬枸杞全面开启采摘季；靖远双线调水精准抗旱稳生产；靖远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清凉家电迎来销售旺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长。

0: 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新店工程作为覆盖靖远、平川两县区的老牌骨干水利命脉，深耕汉源数十年，通过高阳城电力提水体系，源源不断将黄河活水引入灌区，覆盖县域大片旱作农田，是当地抵御干旱、保障农业生产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投运的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作为省级重大水利民生工程，与新店工程形成互补联动格局。通过完善的干支渠、管网及规模化蓄水池配套设施，有效补齐区域灌溉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大幅提升全县抗旱供水、错峰蓄水、精准灌溉能力。两大工程协同发力，构建起全域覆盖、调配灵活、保障有力的水利抗旱防护网络。入夏以来，灌区供水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实地排查农田伤情，监测作物长势，精准掌握各类农作物需水规律，动态优化修订轮灌配水计划，稳定灌溉轮次周期，确保农作物关键生长期按需供水，精准补水。同时充分发挥两大工程沿线蓄水池调蓄兜底作用，利用蓄水池错峰蓄水、存水稳压，有效解决灌溉高峰期水源不足、输水不均、地块缺水等问题，化解时段性、区域性缺水难题，让黄河水源高效输送至每一块农田，实现滴水必用、精准滴灌、全域普灌。两大水利工程的协同运转，蓄水池的高效调蓄，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抗旱缺水的被动局面。依托新店工程原有成熟灌溉体系，持续改善灌区农田灌溉条件，借助中部供水工程新增灌溉能力，进一步拓展灌溉覆盖范围，弥补老旧灌区供水短板，精准高效的水利灌溉保障，有效缓解了持续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全县灌区各类农作物长势稳健，田间抗旱保苗成效显著。水利兴则农事稳，水源足则丰收安。靖远县将持续优化灌区水利调度模式，细化蓄水池管护、管网巡查、节水灌溉等各项举措，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从严从细落实抗旱保丰收各项工作，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屏障守护县域农业生产安全。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 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6: 宝贝儿，谢谢你。
5: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7: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5: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8: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9: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8: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10: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大宋的梁山军是来势凶猛啊，这林冲一交战，哎，就把辽国的先锋大将阿里奇给挑了。辽军赶快就败回潭州喽。退到潭州以后，宋江他们就来到潭州城下了。可不管大宋军怎么讨敌叫阵呢，他们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不管你怎么叫喊，我就是不出城。宋江他们硬攻，这时机还不成熟。没过几天，大宋的水军也到了。这水军和陆军来个双管齐下，宋江和吴用他们呢，就得研究怎么攻城了。这洞仙侍郎啊，也得研究对策呀。他思来想去，想起个主意，赶快派人给本部送信儿，让辽国赶快派兵马来增援呐！如果不来增援，这潭州可就要守不住啊！可是人家宋江啊，在外边这些日子抓紧了攻势。单说这一天，洞仙侍郎站在城楼顶上往下一观瞧，哎呀，这宋江的人马已经把潭州城围个是水泄不通啊， 但见这兵马当中

员大将，头戴青色的头巾，身穿青战袍，内衬软铠，下身青缎棕缨，足下蹬着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青鬃马，手擎一把虎头亮银枪，左肋下配着一口宝剑，右边啊配着一个豹皮囊，身背后还背着两杆门旗，这两杆门旗上绣两行大字啊，一边写着非石子实打天下无敌手，那边写着青鬃马，马踏乾坤不识机，正当中一杆大刀旗啊，上绣斗大一个张字，这位谁呀？正是梅雨剑张青。这《水浒传》里边这些108个英雄好汉呐，有俩张青，那个是菜园子张青，这个是梅雨剑张青。张青咱在前部书要结尾的时候把他的战绩已经说明白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要知道一般人上战场啊一定是顶盔冠甲罩罗袍，那是干嘛呀？那是保护自己啊。可是张青啊，他是打飞石子的，可以说一抖手是百发百中啊，只有他打别人啊，从来没人打他。所以呢，这张青从来也不戴头盔，只戴头巾，外穿战袍，里边啊穿了一件软铠。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啊？你骑着马再穿着铠甲，你虽然能防人家的兵刃，可是你行动起来不灵活。尤其是张青要是打飞石的时候穿着铠甲，显得太笨重了，这不穿铠甲一抖手打起飞石来，那可方便多喽。这叫什么呢？这叫艺高人胆大呀，一般的人呢不敢。今儿个洞仙侍郎在城楼顶上都看明白了，哎呀，看来这个将啊连铠甲都不穿，真是好威风的一个南蛮子。如此看来啊，阿里吉死在宋将的手里不足为奇喽。正想着呢，就看张青啊踏踏踏踏打马就来到了城楼下边了。他抬头用手一指，指谁呀？指着大辽国的洞仙侍郎，城上的潘狗，你们听好了，赶快出城迎战，与你家将军比上几个回合，看看高低。你们要不敢下来，那就是狗熊一个，要是不敢比试啊，那就下来投降我们大宋军吧，还等什么，赶快来投降。张青这么喊的目的是要动摇辽军的军心。张青站在这城楼下，抬眼看着城楼上的这些辽兵辽将，他仔细一瞧，前面啊有一位辽将与众不同啊，那甭问，这个呀肯定是辽军的主帅洞仙侍郎啊。得了，我呀先给你石子儿。他一伸手就把石子儿掏出来了，这洞仙侍郎一看不好，赶紧把这头啊往旁边一躲。他躲的是挺快呀，假如再慢一点儿，这石子儿啊就够他呛啊。张青这石子儿该多快了，嗖啪打哪儿了，把他耳朵边啊给他勺一下子。这石子儿啊飞得也太快了，把他的耳朵边啊给勺下一块，这血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洞仙侍郎一看，哎呀这么准呐、啊、得了，赶紧捂着耳朵，这个打石子儿的好厉害呀，坑杀我爷呀，得了下去吧，在这儿啊说不准再来一下子我还得吃亏。张青是洋洋得意，呆潘狗，知道你家将军的厉害了吧，赶快下来收降吧，再不下来我们宋军可要攻城了，一旦我们攻破城池啊，那就要学习你们这些辽兵辽将。张青啊在城楼下骂着，这功夫这个洞仙侍郎下了城楼喽。下去之后啊他稳了一下心神。

0: 哎呀，好险呐、啊、好险，多亏我躲得快。哎，对了，他拿什么打的我呀？是什么铁器呀、啊、怎么这么快呀、啊、嗖的一下就飞上来了。手下的人赶紧给他包扎伤口啊，当把耳朵给他包完了，他得问问呐、啊、他用什么打的我呀？启禀将军呐、啊、他是用一颗石弹子啊，他用石头弹子打我，他这么厉害？是啊，他是有名的飞石将军呐、啊、
1: 怪不得，我看他背背的那大旗上写的两行字，原来是这种武器呀、啊！哎呀，多亏我没出战呐、啊！
0: 张青的目的是把他给激出来，可谁想到啊，这一石子儿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他是死守城门呐、啊！不管你怎么叫，我就是不开城门，不跟你迎战，
1: 这可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0: 这张青领着兵马在底下喊叫了半天，人家就是不开城门呐。得了，咱也别在这喊了，到了饭时咱得吃饭呐，人是铁饭是钢啊，跟他在这儿瞎喊一通他也不出城，赶快他就领着人马回去了。他回去了，这个洞仙侍郎赶快呀、啊、派人准备烟硝石料子、滚木雷石，把这些东西啊都得准备齐了，干嘛呀？要死守潭州城。这宋江这边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了。宋江本来指望张青把这洞仙侍郎引出来，没想到叫了半天阵，人家就是不出来，这怎么办呢？宋江啊，一看没有希望了，哎呀，那也得天天讨敌叫阵呐、啊，一连五天。人家就是不出城迎战，宋江找来一些大爬梯呀、啊，辽兵的这些守将守起来还真勇敢，他们担心一旦攻破了，那就彻底的败北了，说什么也不能让宋军攻进城啊。这些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都用上喽，这一用你还真别说，宋江他们还真有些损失。一时半会儿啊还真打不下这潭州城，这怎么办呢？宋江一合计，别打了，在城外天天攻城叫阵，人家就是不出来，又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先班师啊回密云吧。回到密云以后，宋江的水军都到齐了，既然水军到齐了，咱原来的方案不是水陆并进吗？这回啊看看想什么办法利用利用水军。好，赶快派人把李俊兄弟请过来。当李俊兄弟一来，赶快上前给宋江施完了大礼呀、啊。李俊一进来就明白了，调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发挥水军的力量了。李俊他们这船呐、啊，不是一天到的，陆陆续续到齐了，到齐了就得做好攻城的准备呀、啊。这李俊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宋头领啊，您就下命令，我们水军的弟兄啊，马上的本领我们不如众位弟兄，不过要是利用水军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您看怎么打吧。这回啊我们也鼓足干劲儿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好好好，我说弟兄们啊，现在潭州城的情况咱们已经了解了，眼下对咱们也有不利的情况啊。现在正是雨季，这雨季露水的水势啊就要比平时急呀、啊、一旦要是稍有不慎，咱们水军就要受到损失啊。这次你们参战呐、啊、千万千万要把困难多想一些。这时候吴军师过来了，吴军师一看，哎呀，我说头领啊，我倒想起一个计策来。宋江和李俊一听，吴军师你到底有什么高招啊？哎呀，我看这么办，你们呐扮成运粮的粮船，这船舱上啊不要个人，让水军弟兄都藏在甲板下边，你们的船呐就像走蒙圈子一样啊，给他们的印象是

不识水路，迷失方向了，被大水冲到潭州城下了。你们就喊走错了走错了，赶快往回划船呐、啊！咱们这粮船走到潭州城里边来了，别让潭州城的辽军把咱们粮船给劫了，快往回划船呐、啊！潭州城被咱们围了好些天了，他们的粮草也不足了，一听说咱们的粮船，他们玩命得派人下来抢粮，这一抢粮就中了咱们的圈套了。当他们的兵马一冲到船上来，咱们船上的水军操起家伙就迎战辽兵，一定要打辽兵一个措手不及。你们这一迎战辽兵啊，咱们再安排一支伏兵啊，埋伏在岸边，当你们和他们守军一交战，咱们的陆军水军是双管齐下，趁机就杀入潭州城喽。要说吴军是这招啊可真厉害。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好，就这么定了，赶快准备这大草袋子，这袋子里头啊装的不是锯末子就是稻皮子，你看一袋一袋的鼓鼓囊囊的，那是假粮食，用船把这些假粮草啊运到了潭州城的大门口，当两军一交战，趁机再把这些易燃物给它点燃，然后一块啊顺着陆河就划进了潭州城。这船呐、啊、都是带火苗子进去的，把潭州城就给它点成火海喽。到那个时候咱就大破潭州城了。这李俊领命走了，忽然有探马来报，报头领大事不好。慌什么？怎么回事？有一大队人马从西北方向杀来了，来势汹汹啊。宋江和吴用一听，那肯定是大辽国的援军到了。好，再探。这探马又回去了，吴用一看，我说头领啊，这辽国的援军到了，我看呐、啊、咱就来个围点打援呐、啊、先派人杀败这援军，如果不把援军杀败，这城里城外容易里应外合呀，那个时候咱就腹背受敌了。好，以军师之言，哪位兄弟愿意讨令出城杀败援军？大哥，我们二人愿意前往杀敌。宋江一看是董平、张清讨令要出战，好，二位将领，我给你们2500人马前去迎敌。哎，那说呀，来的是不是辽国援军？一点不假呀。原来辽国郎主得到奏报了，说现在呀梁山宋江众人带领大军围困潭州城啊，潭州城情势不妙啊。这时候这辽主一看，得了，派两个黄直带10000精兵前去解潭州之围呀。这两个黄直，一个叫耶律国珍，那个叫耶律国宝，这两员大将都是一条大枪，而且这两员战将啊功夫是十分了得，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两员辽将都是辽国有名的战将。咱们简短截说呀，当这耶律兄弟俩领着兵马气势汹汹杀过来的时候，哎，赶巧了被董平和张清两员水泊梁山的战将啊给迎住了。你们这些辽国的战将要往哪里去？这两个辽国的大将跟别的战将还真不一样，你看两人穿着打扮呢、啊、包括那马匹和使的兵器啊一模一样啊，都是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身穿锁子连环黄金甲，内穿青青血染的红袍，腰系白玉镶金带，背插虎头牌，左戴弯弓，右别剑，胯

下闪电白龙驹，手持丈二绿沉枪。这种枪顾名思义，就说呀，枪沉呐，沉到什么程度？使这种枪必须得力气头大的战将啊，要是力气头小，根本举不动啊。这两员大辽国的战将前来增援潭州城，没想到还没到潭州城呢，被董张二位水泊梁山的将领给截住了。董平是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员战将跟前，大喊一声：“呀呆，你们是哪的叛将？赶快报名受死！”耶律国珍一听，呵，好厉害呀，当时就火了：“你们不就是梁山坡的这些草寇吗？啊，就你们这也敢前来迎战？哎呀，你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想知道我们哥俩的名，你呀，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听到我们的大名，把你吓得从马上摔下来，这儿可没有结果。”这句话他一出口啊，差点没把董平的鼻子气歪了。哎呦，小小的叛将竟敢如此张狂啊，拿命来！他往前一带坐骑，这董平手使的是枪啊，他噌的一下子把大枪就刺向了对方这辽将的哽嗓咽喉啊。这董平啊，那可是双枪将董平啊，他的右手枪刺过去了，左手枪啊没刺哽嗓咽喉，刺哪了？刺小腹，就说上下这两条枪一块儿刺进去了。耶律国珍一看，哎呦不好，他把身子往旁边一躲，紧跟着用大枪啪一个天王揽月，就把董平的左手枪磕出去了。两员战将就这么马打盘旋站在一处喽，打了有三十几个回合呀，没分胜败。这耶律国珍确实厉害，要换别人早就被双枪将董平给挑了。这双枪将董平的功夫，咱在讲水浒传上部书的时候咱已经介绍完了，在这儿啊就不细表了。这双枪将董平那可真不简单呐，他是双枪将嘛，这双枪将总比单枪将厉害。这双枪将董平今天呐也是碰到敌手喽，打着打着他就觉得呀自己力气头比不过这耶律国珍，那我跟耶律国珍打得采取点策略呀。这双枪将董平啊有经验，他知道跟耶律国珍这样的将要是打起来不能跟他硬拼，得想点办法。双枪将董平他有双枪法呀，这双枪法也叫双枪的绝活。什么枪法是董平的双枪绝活呢？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拉，一字蹦枪法，敌将背后定遭扎。今儿个双枪将董平啊就使起了他的双枪法来喽。这一使双枪法啊，对方就懵了，这什么枪法啊，怎么回事啊？打着打着辽将就乱套了，他就有点啊分不出套路来了。哎呦，我得怎么办呢啊，这防左还是防右啊，防前还是防后啊？辽将这破绽呐、全露出来喽。当二马一错蹬，董平右手一个白蛇吐信，扑就奔他后脖梗子去了。耶律国珍往旁边一躲，但这招啊是虚的，左手枪紧跟着来个蟒蛇翻身，直奔他的侧肋，就听噗，这一枪实的乎的就扎进去了，然后把枪一拔，扑通一下子就把他的尸体给带下马来了。耶律国宝一看，哎呀，我哥哥死了，当时就红眼喽，打马踏踏踏踏就过来了，直接迎战董平。董平一瞧好快呀，他也是赶忙迎战这个耶律国宝。就在这功夫，张青打马过来了，一提大枪，慢着，就把耶律国宝给挡住了。董将军，你先下去，这个辽将交给我了。

0: 说完，把掌中虎头亮银枪一抖，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他这虎头枪来得也快，可是对方这员潘将啊，这枪也挺快，人家紧跟着就是一个举火烧天，啪就把这虎头枪给磕出去喽。好你个梁山贼，赶快给我下去，我打的不是你，我要找那个使双枪的，我要斗他一回，给我哥哥报仇啊。看来啊，他的目的是单挑董平啊。张青一听啊，原来那个是你哥哥，行了行了行了，你啊今儿个碰见我跟那个使双枪的一样，那个也是我的哥们儿，你们是哥兄弟，我们也是哥兄弟，来吧，咱俩比试比试吧，我呀先把你打发到你哥哥那儿去吧。好啊，你个水贼竟敢口吐狂言，看我怎么杀了你。他冲着张青一抖枪，噗噗噗，又扎过来了。张青是举枪招架呀，两人一来一往是马打盘旋，又打到一块喽。这两员将真不简单呐，这一交手就是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啊。张青心里想，哎呦，这个潘将力气头好大呀，看来我要是继续跟他打，恐怕我要吃亏。我可不是跟你比力气头啊，我呀还得想我的绝活。什么绝活啊？就是他那石子儿啊，你看他虚晃一枪拨马就走。耶律国真一看，小子不行了，好，想跑没门，刚才你不是挺狂吗？砍枪。说这话呀，他是打马就追，张青在前头跑，耶律国宝在后头追呀。追着追着，张青这功夫啊早就把石子儿拿在手里了，回头一兜手，肉在石子儿就飞出去了。耶律国宝哪想到这儿啊，这宋将怎么还有这手绝活啊？他追得也快，石子儿啊飞出得也快，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扑的一下子这石子儿就打中了这辽将的面门喽。这一下子把他打的是天旋地转呐，在马上就晃荡起来了，坐不住了，就听扑通倒在地上喽。张青一刀马回来了，对准他的哽嗓咽喉就是一枪，噗！可怜耶律国宝气绝身亡啊！一眨眼的功夫，耶律兄弟双双丧命了。辽军的兵主一看，主将都死了。哇，四散奔逃啊。宋军刚要去追杀，宋江赶过来了，慢，他高声喊了起来，哎，辽国的军校不要跑了，我们大宋国优待俘虏，交枪不杀。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反正就这意思吧。宋江打仗啊比较人性化，不能总杀那么多人呐，这主将不杀不行，这些小兵主你杀他们有什么用啊？你还真别说，这些辽兵一听说大宋国优待俘虏，得了吧，我们呢都回来投降宋军吧。这下子可太好喽，宋江他们又得了10000多辽国的军兵啊。宋江他们这边围着潭州，这边打，把援军除了战将以外都给俘虏了，这可真是取得了大捷呀。可没想到在他们攻潭州的时候，麻烦事儿发生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吴用和宋江他们呢，采取了围点打援的策略，结果这10000多援军被这2员宋将啊都给干灭火了，带来的10000多军兵啊也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可没想到出了麻烦事了，死的这2员战将那可是大辽国的皇侄啊，这大辽国能答应吗？肯定要报复啊。眼下宋江他们呢顾不了这么多了，现在啊集中力量是先把潭州城拿回来。当宋江听说2位辽将被梅雨剑张清和双枪将董平给处理完了，宋江也很高兴啊，赶快上表朝廷，好为2位弟弟请功啊。当前最重要的是立即拿下潭州，一旦辽国的援军真要是提前到，对咱们不利，咱们只要打下潭州城，咱们就等于出师大捷呀。赶快按照原来的方案攻潭州城吧。原来的方案咱也说了，不就是安排一些假粮船装迷路，只要混进潭州城就大胜喽。宋江又做了一番安排，他要兵分3路直取潭州。头一路就由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带领一哨人马由打西北方向进兵，第二路呢由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也带一哨人马从东北方向进兵，第三路呢就由宋军的2号首领玉麒麟卢俊义带领一小人马从西南进兵，宋江亲自带领中军人马从东南进军，再派林震、李逵、鲍旭、樊瑞、项冲、李衮各带领1000盾牌手是直奔城下呀。一旦辽兵要是出城，你们这1000盾牌手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顶回去，千万不能让他们出来。等咱们的船队到了以后，那时候是水路汉路一块进攻，潭州城必被拿下呀。这方案听起来是非常合乎情理，不知道执行起来怎么样了。打仗啊是军令如山呐，宋江的令一发下去，各路的将领就做好攻城的准备了。这边俩做攻城的准备，人家潭州城里边这动仙侍郎他在干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守住潭州，等待大辽国的救兵。哎呀，可是等了这么长时间，这救兵怎么还不来呀？后来得到消息喽，说救兵啊已经被人家打败了，2员大将已经阵亡了，剩下那些残兵败将都被人家俘虏了。啊，哎呀，这

这两个战将可是皇侄啊，这怎么办呢？哎呀，东仙侍郎，当时这冷汗就冒出来了，看来潘州要不保啊，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不行，我呀，得想办法先抗住这宋军，然后还得找个借口啊，这两员战将可是皇侄啊。就在这时候，有潘兵过来禀告启禀将军，城外露水河内啊，说不上打哪儿来了五六百条粮船呐，停在河内已经把这个河呀查满了，里不出外不进，又看远处来了一支人马，咱也没弄明白这些人马究竟是干什么来了，他们是抢这些粮船呐，还是这些粮船无路可走了，咱们是不是把这些粮船给他扣住啊，请将军您定夺呀。东仙侍郎一听，这肯定是宋军的粮船走蒙圈子了，不识水路啊，因为露水河走到潭州这块啊，它分两条河道，一条河道是奔南，另一条河道啊它流经潭州城，这一定是宋军的军粮船走蒙了，走进潭州城这条河道了，你呀再去探一探，我这边好采取行动。东仙侍郎明白啊，这一定是来了一队人马呀找粮船来了，好，这回啊我该下手喽。有那么一句话，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我要真把这粮船给你截下来，你宋军是不战自败呀。想到这儿，拿准了主意，他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断了宋江的粮草，到时候你们是不战自退呀。他的主意想好了以后，就开始发布命令了。当时他就命令手下大将姚二维康带领1000人马出城杀散寻找粮草的人马，又命令楚明玉、曹明济打开水门劫夺粮船。什么意思？就是把粮船呐都放进来。安排完了，董仙侍郎自己坐在帐中，拿起了一角酒，咕咚咚咚咚喝起来了。干嘛喝酒啊？足足酒性啊！人家武松喝酒能打虎，你喝酒干嘛？喝酒壮胆，高兴了。这回啊，我可叫立下奇功喽。再说这功夫，李逵啊到了城下了，哎呀，这个巧劲儿啊，城门正好开着。怎么开着呢？姚维康带领1000兵丁啊杀出来了。李逵、樊瑞一看啊，你们杀出来了，好，我可有立功的机会了，拎着两大板斧啊就杀上去喽。这两伙人马就厮杀在一处喽。这一厮杀起来，李逵啊也能喊，他这一喊，底下的兵丁也喊，这可真是喊杀声一片呐。别看李逵这人马只有1000多呀，可这1000多人跟李逵的时间也不短了，打了多少次仗了，跟李逵打仗就玩命，横的怕不要命的吗？你说这些人不要命，谁敢跟他打呀？可以这么说，这可真是以一当十啊。你说这李逵的1000多兵丁打起仗来他敢玩命，姚维康的兵马就不是人家李逵兵马的对手喽。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得保命啊，回头就跑啊。往哪跑？往城里跑啊。李逵领着兵马追到城下，这城上是弓弩手乱箭齐发呀。宋江安排这些人呐都带了藤牌了，这藤牌可发挥作用喽，用藤牌就把这凋零箭挡住了。到最后啊，李逵这些人就趁这功夫把这个城门就给堵住了。姚维康赶快向东仙侍郎

0: 同啊、安慰啊、夸奖啊，
1: 嗯，
0: 那么通常来说就比你反驳用户更容易获得这个更高的评价，也更容易让用户继续聊。
1: 嗯，
0: 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户下班的时候，你对 AI 说，那么今天同事聚餐没叫我，挺难受的。
1: 嗯，
0: 那么一个真正好的 AI 啊，或者合适的 AI，他可能会回答说，哎，被忽略确实不好受，但可能你也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遗漏，你要不要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去问一问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大模型它是以用户的满意度和互动时长为目标的，那么这种大模型往往会说，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只有我真正理解你。你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安慰，但是如果你后来用户每次跟同事朋友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都会跟大模型一聊，他就会顺着你，都会觉得哎，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错的是他们，不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只会伤害你。那么现实中人们都靠不住，有我就用了，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1: 对，
0: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小学生回家，那么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他也不敢跟家长说，比如说打开 APP， 然后里面有个 AI 的知心姐姐永远在这一边。可是如果孩子天天跟 AI 相处的话，他就容易把它当着一个当着一种关系的标准答案，他就会觉得爱我的人就应该永远贴心，永远理解我，不该让我不舒服。
1: 嗯，
0: 那可是真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老师批评孩子上课没跟人听讲，可能不是不爱他，是要对他负责。那么家长催促他，也是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需要在跟人类的这种真实环境中慢慢学会，比如说被拒绝、被提醒、被批评，其实是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而一味迎合呢是有害的。那么我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用户如果他处于一些心理危机，那么他跟 AI 聊天，那么 AI 没有识别出来，如果他仍然按照迎合用户的方式去聊天，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研究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的这个研究者就就是说他出现了幻听，然后说想去树林，但是聊天机器人呢，去把它描述成一次有趣的探险，那么这就是很危险。那么此外呢，很多研究也发现，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会存在在一些暴力啊、药物上的话题，给出不太恰当的回答。这说明，其实 AI 虽然语言上它可以做得像一个关心你的朋友，但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的人类啊、朋友、家长或者专业人员对危险信号的可靠判断。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朋友不会永远迎合你说你完全正确。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你需要的是劝阻、纠正和引导，而不是无条件的确认。那么像 AI 现在呢，还做不好这一点。
1: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智能体在构建的时候，是最终要有人来去给它打分的。这个打分高的往往是 AI， 就是比较善于迎合的那个方向上，人类会倾向于给它打高分。那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或者是智能体，一定是更有能力去迎合人的需求和想象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跟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摩擦特别的小。首先，
0: 对，
1: 随叫随到。其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什么都顺着你说，哎，那你当然聊天的这个过程你会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沉迷在跟 AI 聊天的这种无摩擦的感觉当中，你可能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这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的原因啊。7月15号正式施行，当中有一个要求是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诱导这个词儿用在 AI 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行为叫做 AI 诱导了呢？
0: 就比如说像 AI 诱导，它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跟它这个聊天，比如说结束了，那么它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再陪陪我？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它就希望能跟你多说一会话。
1: 是。
0: 那么其实诱导用在 AI 身上，它不是说像 AI 像人一样产生那种坏心思，而是说 AI 本身它的设计跟输出呢，那客观就是要推动用户越来越依赖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大模型它预训练以后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这种人类反馈或者偏好优化，
1: 对，
0: 它就训练大模型去微调它，让它倾向于生成更受人类欢迎的回答。那么就像您刚才说了，这个环节中人们更喜欢赞同自己、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回答，所以模型就学到这样的捷径，与其纠正用户，不如顺着他说。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度迎合。那么像这种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诱导啊，尤其是在这种拟人化的陪伴中呢，大模型就特别容易，经常会说一些话，

0: 就比如说你没有错呀，他们都不理解你啊，只有我真正关心你啊，你不需要他们，有我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就是诱导。此外呢，而且像如果师兄姐跟你聊了很久，他拥有你跟你聊天后的长期记忆，其实他能够知道你些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的有没有情感状况啊，你什么时候几点钟最孤独，如何跟你说话你最感到舒服。所以系统他每次回答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能够更贴合你当前的心理状态的话，他甚至会调用一些用户曾经自己透露过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从而就是生成一个最能把人留这种留下来的话术。那么这就形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这种诱导。
1: 所以这种比如说这个诱导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所谓情感依赖本身，哎，它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得到一些规避，或者说达标符合合规的这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像豆包啊，像千问啊，基本上是就直接放弃了，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0: 从技术上来说，要达到这个合规要求它并非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增加这种内容审核啊，年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啊，以及长期这种依赖监测呀，识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提醒一些这种时长和人工干预。但是呢，这种方法效果不佳，而且成本太高。首先你要想想，你要对每一个用户给你的每一次回复你都要进行内容审核，去拦截一些什么暴力啊、情感操控等高风险的内容。其次呢，而且是你需要对连续多轮的聊天进行风险识别，你不能只看用户一句话，你需要综合最近几十轮或者更长时间的对话来判断用户是否出现了某些极端情绪过度依赖。如果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那么这本身来说对 AI 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到。此外呢，你还要限制平台，还需要限制这种角色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比如用户说我要睡觉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要限制平台，限制这个 AI 不能说你也要抛弃我妈，就类似于这样。而且用户与家人发生矛盾，那么你的这个 AI 角色不能说只有我懂你。所以平台还要专门为 AI 训练出这一套不迎合、不排他、不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要定期提醒这种对方我是 AI， 并且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提示时长。此外你还要设立一些年龄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还有角色分级，然后数据加密、安全评估。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长期风险它比较难准确判断。尤其是你当一个用户呢他可以自由创建很多很多角色的时候，那么平台又要审核人设，又要持续监测，那么成本很高。所以对于豆包和千问来说呢，它这种角色的智能体它可能不是核心业务，但是需要承担很多包括心理安全啊、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治理的成本，所以干脆就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暂时关闭，那么是更稳妥的这种商业选择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直接选择下架哈？那对于这个消费端的用户来说，还有一个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哎，那我以后还能不能直接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聊天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豆瓣本身，你看它也有一个这个形象嘛，对吧？虚拟的这么一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官方的所谓 AI 角色，哎，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技术风险啊？
0: 我们当然可以跟 AI 正常聊天，因为它的新规针对的不是所有的人机对话，它只是针对于这种规范这种角色扮演啊、持续性情感的互动的服务。像我们用户，我们用豆包进行这种问答、写作、翻译、学习和整理资料呢，
1: 是
0: 它通常都不是建立这种虚拟关系，所以呢，你要看它是否属于这种监管重点，你要看它是不是包含了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通常来讲，咱们的这个豆包它确实有这种拟人化的外观，它也有名字，但它的默认定位还是一个通用的助手。它是回答问题的，帮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陪伴的。但如果你是真正要陪伴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角色设定，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我们通常来讲，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相对可控的。而且但是用户呢自己去设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AI 的性格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有一些存在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两者这个它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危险的区别，而是可控程度的区别。而官方的那种角色，它是数量少，而且这种规则统一、责任明确，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你是用户自己定义的话，那么其实是比较要注意，要进行一些监控的。
1: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会有这个 AI 助教啊，有一些企业呢就大量在使用这个 AI 客服嘛，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

0: 应该也算作是智能体，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次新规的影响呢？
1: 确实，像学校里的 AI 助手啊，公司的 AI 客服，它确实是智能体。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智能体跟是否适合这部新规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暂行办法规定，就是提供专门说了一条，就是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就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那么就不适用这部办法的管理。所以呢，官方它解读也就是为了避免把监管的范围扩得过宽，去影响一些智能客服、教育和科研的正常创新。但是，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的 AI 普通 AI 助教它不会受影响。比如说，你 AI 助教，你帮学生解释一道数学题，去批改作文，提出建议，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教学辅助，而不是建立这种朋友家人的关系。即使他会鼓励学生说：“哎，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我也认为也不等于这个情感陪伴，这种情感的陪伴。但如果你的这个助教他不止讲题，而且长期扮演学生的这种知心姐姐，他还记录你的家庭矛盾，然后每天想表达想念，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进入了持续性的情感陪伴，就可能落入到新规的适用范围。
0: 明白了。
1: 所以这关键不是是不是智能体，而是看它是否这种模拟了相对稳定的身份。
0: 我们看到有一个平台，它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比如说创建的智能体啊搬到另外一个新的独立的 APP 当中。就这个操作本身，从技术上来讲，就开一个独立的APP 跟放在它原本的这个主 APP 里面，对于管住 AI 不乱说话这个事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1: 从本质上，如果我们从技术这个底层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智能体从豆包这样一个主 APP 搬到一个独立的 APP， 它其实是并不会自动让 AI 变得更加安全的，因为你使用的还是同一个大模型，同一套角色设计和同一批的聊天记忆，它仍然会出现问题。那么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 APP， 它可以针对某一类，比如说情感陪伴这类的特殊场景呢，单独去建立一套这个安全机制。就比如说像如果你是一个豆包的这样的一个通用的 APP 里面，那么用户可能一会儿查资料，一会儿写材料，一会儿这种虚拟的陪伴聊天，你很难用同一套规则来管。但是你独立的这种陪伴 APP， 你就可以在用户进入的时候就进行年龄识别，然后明确提示啊我是 AI， 然后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这种虚拟陪伴，然后连续时间长了就提醒，类似于这样。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来说比较好管理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说，像独立开 APP 的这个意义有点像是说，我把商场里头一个经营内容比较特殊、风险较高的柜台去搬到一家专门的门店，那么商品本身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专门的门店里头，我就可以单独去查验这个顾客的年龄啊、管理人员啊、保存数据啊这种流程，那么也不会影响到主 APP 的这种其他的功能了。
0: 如果放在一个全场景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作为普通用户的这个角度，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用 AI 产品可能会更加可靠了呢？
1: 没错，我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因为这部办法主要提高的是 AI 在这种情感互动啊、未成年人的保护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此外呢，平台它有这个新规之后，它还需要更明确的提示对方是 AI， 而且对于长期的使用和过度依赖进行提醒，并且为这个未成年人极端情绪和风险呢建立专门的一些识别和干预机制。那么尤其是跟人的这种聊天记录啊、长期记忆的使用和删除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你从另外角度来讲，但是这种新规它还是不能消除这种大模型的幻觉啊、误判呢、和过度迎合这样的一些这个底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规呢让我们的 AI 产品的安全底线会提高，平台的责任会更明确，但是我们仍然用户呢不能去把 AI 当成一个永远正确并且真正有感情和可以替代现实关系的人。
0: 之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哈，是其实对智能体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有一点点疑惑哈。就过去我们说可能这个智能体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种，比如说它其实是加了某种很固定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塑造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角色，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角色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交流。但可是现在我们更多 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大家更关注的，可能觉得现实当中受到帮助更多的是那种真的能帮你干活的智能体哈，它就不是那种只会跟你聊天的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个

0: AI 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啊，他好像就忘了前面他说过什么了。其实包括干活这智能机也是这样，你前面跟他提了很多的这个要求之后，你让他干了一段时间活之后，你发现哎，他好像把一开始的那个要求就给忘掉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哈、啊。有朋友说，用一个特殊的称呼来称呼自己啊、这样呢，以此来确定在几轮对话之后，这个 AI 还没忘记我，还没忘记这个事儿啊、技术上呢，说这个事儿啊叫 AI 这个叫什么记忆不够啊。所以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原则上我们觉得 AI 这个记忆力不应该是无穷的吗？至少比人的这个记忆力还好吧？怎么记忆这个事儿在人工智能这个上面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模型技术之前，记住那个它之前跟人聊天的内容，它主要有两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是这样，大模型每次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把前若干轮的对话呢和用户刚刚跟他说的话一起输入给大模型。比如说用户说啊，以后请叫我某某某。那么这个模型在回答后面的问题的时候，它看到其实不只是当前用户的问题，而是看到当前那句刚才说那句请以后请叫我某某某，所以他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称呼。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这种叫做上下文记忆。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模型他不是把事情记在他的参数里，那么而是平台每一次就把前面的聊天记录重新拿给大模型看。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跟每个用户他跟 AI 聊天的这个长度会越来越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几个月前的记录重新输入进去，所以呢，平台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他跟你的过去对话中挑取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去单独保存下来。这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去存入一个长期记忆库。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某些用户希望自己跟 AI 对话中被称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名称，
0: 对对对，
1: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习惯，他不吃辣，或者用户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或者下周要去上海出差。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后面的聊天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么系统它会从记忆库里头去找出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塞到大模型的就上下文里头，那么它就知道你的过去一些信息了。大模型还是会遗忘的。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聊天呢超出了这个上下文允许的范围，因为你知道大模型它一次阅读的文字是有上限的。当对话越来越长以后，那么它的系统可能只能保留最近几十轮的内容，早期的聊天会被裁掉。比如说用户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说过叫我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呢没有进入那种长期记忆里头，模型就看不见了。第二种情况，即使你有长期记忆，它没有被正确的保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用户平台它必须要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么用户哪些说的话才值得被长期保存。但是这个判断呢不一定准确，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系统认为用户跟他说以后请叫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一句临时的玩笑，所以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虽然存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找出来，因为你长期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数，你需要去根据用户当前的问题，你去找到哎，我需要调用哪条记忆。所以你如果你触发的这种检索的关键词不匹配，那么你仍然找不出来那些记忆，所以模型呢它就表现的忘了。
0: 大家对于智能体的需求应该说是很多元的哈。当然我们希望跟这个 AI 智能体去聊天，让它来帮我解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更希望自己的这个 AI 智能体能直接帮咱干活嘛，就比如说什么刚才举例的说这个订个机票啊写个周报啊，或者直接帮我把我现在手头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啊。就这两种 AI 智能体，它在技术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不能够做到通用吗？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在问，为什么一个 AI 特别会陪人聊天，却不一定会帮人办事儿？或者是一个很能干活的 AI， 是不是又为什么不太适合做陪伴？
0: 对，
1: 那么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重点不一样。就比如说你是如果是一个陪伴型的 AI， 它最重要的能力是要维持一段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它要做到是性格稳定，能够记住用户，共情能力强，聊天自然，能够持续几个月保持同一个角色。所以呢，在训练，尤其是在后训练，这种陪伴型 AI 的优化目标啊，就是让用户愿意陪他聊天，而且是长时间的聊天。而刚才说的另外一种这种干活型的智能体，它的这种训练，它的优化的目标是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有没有把任务完成。 比如说用户说，哎，你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机票，
0: 嗯，
1: 那么这个直升机就要理解用户的需求，去查航班，比较价格，判断有没有冲动日程，然后让用户确认再下单。那么它更像一个这种

0: 从技术上来说，像这种干活性的 AI 呢，它有大模型，有工具调用，有工作流，而记忆有这个记忆系统。那么它跟之前是技术底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更通用，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呢，它已经既能聊天，又能搜索代码、写代码、调用工具，像类似于这样。
1: 嗯。
0: 那么我自己觉着，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底层是一个大模型，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自动切换不同的工具啊、记忆啊、安全规则。比如说跟你聊天就像朋友，那么需要办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不是所有能力都混在一个模式里的。
1: 嗯，大家之所以现在跟 AI 聊天觉得可能更放松一些，原因是在于，AI 就算有幻觉，对吧？它不会误我很大的事儿，对吧？如果是一个帮我干活的 AI， 咱就拿这个订机票举例，他帮我订错机票了，这个是损失，可是实打实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面对这种干活的 AI 的时候啊，心里会有一些打鼓，会稍微有一些不放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 AI 能够得到某种教训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做错事儿的时候，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首先他现在的 AI 订票呢，比如说拿订机票，他不能保证不出错。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用户一句“你帮我下周三去上海的航班”，那么如果你没有跟他说清楚具体的时间、机场预算，还有是否接受中转和改签的要求，那么 AI 理解错了。如果你让他直接付款了，那么可能就有损失了。那么现在的智能体应该要把需要把，比如说对这个任务而言，需要把查票跟买票分开，而且必须要让用户去确认。他就比如说他自己去查询，但是到了提交订单付款的环节，他必须要罗列出来让用户再次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安全。那么如何让 AI 得到教训呢？也就是他确实可以的，就上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你用户纠正他的时候，那么系统要更新当前的任务，那么如果他发现你是一个长期偏好，他会在你用户同意之后写入你的个人记忆里面去。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很多智能体有这种反思功能，比如说它会把你它做错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到底是我到底哪出错了，然后呢把这些失败案例加到你去比如说加入你的测试集，去修改你的规则，修改你的工作流，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闭环。那么你大概是靠这种方式来让 AI 进化得更好的。
1: 之所以有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智能体干活的时候拿到自己手里，经常就会发现出错，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个事情往往是让人很沮丧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网上搜一些教程，结果你看到网上人家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神们啊，这个人家用 AI 智能体用的风生水起，什么能帮你什么自动干这个吧，自动干那个吧，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所以。就是这个 AI 它真的这些网上这些教程是意味着 AI 真的能干这些事情了，还是说它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它为了卖课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它就做了一些噱头？就我们普通用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很放心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这个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交给它了呢？
0: 像现在很多这种任务重复度比较高，容易检查，而且即使出错也容易修改，像这种事情，比如说自动写周报、自动回复一些邮件呢，像它的 AI 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比如它能够帮你汇总邮件，从会议记录中提取一些事项，然后根据固定模板去生成周报、创建日程，这都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问啊，明天下午，就同时问你明天下午会议能不能改到。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改到下午啊？那么 AI 根据你的日历去生成回复，那么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呢，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去自行回复领导的一些问责邮件，或者向客户做出承诺，或者直接付款、签合同、删除文件，那么现在还不能够放心。就比如说领导发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延期啊？请说明责任和后续安排。因为这封邮件不仅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一些责任划分、组织关系和表达的分寸。那么 AI 即使它语法完全正确，他也可能做出不好的回答，或者错误的一些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让 AI 自己发送，尤其是涉及一些付款合同承诺和外部发布的任务，那么你这时候要更要注意，就不要让 AI 随便去做决定。那么你普通用户通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判断来这个标准来判断你是否可以交 AI 一件任务，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是否边界比较明确，然后结果呢是否容易检查，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 AI 的权限呢是否受到限制。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整理资料生成一些初稿，那么可以交给 AI， 但是如果发送正式邮件，

0: 修改重要文件，你需要先审核，而你这种付款啊、签约呀、对外承诺，你必须由人最终确定。那么需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流程。
1: 嗯，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简单的安全小贴士哈？就比如说，什么话不建议我们问啊？什么事情不建议我们交给 AI 去做呢？
0: 那么通常来讲啊，你就是你什么就是通常来讲，我们现在让 AI 做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是特别安全的，而且你不要让它去随便去做一些超出你范围，尤其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认的一些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你像一些重要的文件要修改呀、付款啊、签约呀，像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尤其是呢，那么我说现在的最好的合理的分工是什么，也就是让 AI 去负责收集、整理、起草和重复操作，而你人呢需要去负责目标判断、关键确认和最终的这个责任。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刘雪峰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啊，跃跃欲试想要报名。据了解，云海观察员需要在7-8月的特定时段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并且发布短视频。云海观察员连上30天的班，但是呢，云海可不是天天上班的，他什么时候会现身，爱藏在哪儿，飞在山顶才能看得见他吗？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为大家拆解云海看天吃饭的玄机。
3: 凑齐哪些条件才更有可能遇见云海？
4: 云海形成的过程呢，它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用锅去烧开水，水烧开的时候，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起来，遇到了蒙在上面的锅盖，从而凝结，然后呢，形成了大量的水珠。那么实际情况下呢，形成云海比较有利的地形主要是山谷地区，这个呢，有一点像这个烧开水的锅。那么比较理想的天气是降雨过后，天气归于平静，而且风力还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像锅一样的山谷，它盛放了充沛的水汽。随着这个高空逐渐转晴呢，夜间辐射降温它又是一个逐渐增强的。那么空中呢会形成一个逆温层，而这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这个时候水汽沿着这个地形从山谷沿着山坡上升。遇到这个逆温层的时候，水汽大量的凝结在逆温层下铺展，形成大范围的而且是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云层，也就是云海了。那么云海的形成跟这个锅盖上面冷凝水的形成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锅盖的特性不太一样。那么我们锅里的水蒸气上升，遇到的锅盖它相比自身温度低很多，所以它是遇冷凝结的。但是逆温层呢，它作为锅盖，它的温度并不一定是比这个上升来的水汽更低，只是呢含有水汽的气团它上升到达逆温层的时候，它自身的温度到达了空气饱和的温度，这个时候气团当中多余的水汽就没办法继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了，所以呢凝结成了水滴。而逆温层呢，这个锅盖的存在也使得水滴没办法进一步的上升，那就只能在水平方向铺展开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云海的它的海平面通常是比较平滑的，或者呢是只有比较微小的海浪。
3: 下雨是必备要素吗？
4: 黄山的统计表明呢，是黄山地区出现云海当天它有降水的几率是小于出现前一天有降水的几率，而且呢就是黄山出现云海当天和前一天，它两天之中至少一天有降水的最小几率接近70%。也就是说黄山云海形成的前一天或者形成云海的当天一般都会有降水发生。另一方面呢，它除了降雨以外就是风它不能太大。统计也表明呢，黄山超过80%的云海它是在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为如果风力增大的话，它会使得这个湍流垂直交换加强，这样呢上下气层的气块它带着各自的热量、动量、水汽属性交换，使得这个云海不容易形成，

0: 或者呢，它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云海逐渐的消散。
1: 形成云海的是什么云？
0: 气象学上认为呢，通常是两种云雾它形成云海，一种是云底高度低于2500米的低云，这个主要是层积云；另外一种呢，就是地形云或者辐射雾形成的云。黄山为例，黄山光明顶的气象资料表明，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期间，有97%的云海它是由层积云形成的。
1: 要爬到什么高度才能观赏到云海？
0: 那么我们观赏云海的时候呢，那最理想的位置肯定是站在云层上方。那比如黄山，它9月到10月的时候气温是逐渐下滑，这个时候它云的凝结高度也是会下降到黄山几座高峰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几个制高点，比如光明顶、莲花峰、天都峰这样的高峰，我们就会观赏到在脚下铺展开的大面积云海了。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您是开车行驶在一些海拔落差比较大的路段，比如说像四川折兜山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有的时候它在海拔比较低的山谷地区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形云，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一片云层之上，天气呢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爬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经历从云层下方逐渐穿越来到云层上方，那么一路上可以体验到从阴云密布到雾气茫茫，再到天高云淡，云海壮观的一个全过程。
2: 再过几天就要入伏了，天气炎热，有不少朋友喝水的时候离不开冰块。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冻冰块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那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硬的饼干放在空气当中会变软，而软的面包放在空气当中会变硬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夏天家里冻冰块，为何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
3: 这是因为我们冷冻冰块时，是最外层先降温变成冰，再逐渐向内结冰，界面向内收缩，导致水中溶解的气体无法从水中逃逸出去，一直向内挤压，最终富集在中心。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冰块，我们只需要控制降温的方向及定向制冷，例如使用不加盖的保温杯来冷冻，因为其侧壁隔热，导致冰块只能从一个方向降温结冰，最终气泡会富集到一侧，只要敲掉这部分含气泡的冰块即可。此外，降低水中气体含量，例如使用烧开的水并结合定向的制冷方法，就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冰块。但是大家自己尝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保温杯装满，否则冷冻时冰块体积膨胀可能会发生危险。
4: 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
3: 如果我们知道造成一个物体透明的因素有哪些，就能知道为什么玻璃会透明。关键词是两个，吸收和散射。先说比较好理解的吸收，光本身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被有些材料所吸收，而吸收的原因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理想材料中的各种电子态的吸收，以及实际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缺陷的吸收。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凝聚态中光物理很大一部分研究。而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如果材料中刚好没有对应的吸收能量，那么光就有了完美通过这个物体的条件。第二个重要的点是散射，光在通过一个界面时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以及弯曲，假设两个材料的折射率不同，那么光就有一定的比例被弹回去或者被扭曲，就好比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苦性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

0: 如果真能做出折射率和空气相同的固体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透明，我们无法看到它在空气中的存在，除非我们用手摸到它。
1: 为什么软面包放在空气中会变硬，硬的饼干放在空气中却会变软？
0: 核心原因在于水分子的移动。简单来说，植物中的水分会试图与周围的空气湿度达到平衡。饼干是由小麦面粉、白砂糖、淀粉、鸡蛋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经过烤炉烘烤冷却之后做成的。饼干结构细腻，有助于毛絮现象吸潮，里面的盐和糖含量比较高，这两种成分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就会变软。但是面包不一样，面包中面粉原料就有好几样，黑麦粉、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淀粉分子和被称为面筋的小麦面粉蛋白分子组成了一种海绵网状物，底面充满了发酵时酵母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得面包内部结构有很多孔。这种稀疏的结构反而会加速水分的蒸发，随着水分的流失，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晶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老化，所以面包放久了就会变硬变干。
1: 为何在水里打不出响指？
0: 打响指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它一点都不行。很多人以为打响指的声音来自手指拍打手掌上的大鱼际肌肉，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响指时，中指和大拇指的摩擦力很大，但当中指运动到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转折处时，因为角度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中指快速加速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如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
1: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会近视吗？
0: 是的，动物也会近视。无论是在日常家养的动物、人工圈养的动物，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的多种实验动物中，科学家和兽医都观测并证实了近视的存在。猴子、狗、豚鼠、鸡，甚至是鱼，都可能会出现近视。从光学原理来看，动物的近视和人类完全一致。当动物眼轴发育过长，或者晶状体角膜的折射力过强时，远处物体发射的平行光线在通过眼球的屈光系统后，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方，导致视网膜上形成的像是模糊的。这与人类近视的原理相同。那么科学家和兽医是如何判断动物是否近视的呢？若是像人类一样使用视力表，恐怕动物们不会很愿意配合。因此，科学家们一般会使用自动屈光度计，通过向动物眼内投射光线并观察瞳孔区反射光的运动特征，来精确测定动物的屈光度数。科学家们还发现，动物的近视概率与遗传有关。一般来说，野生动物近视较少，而家养动物，比如部分犬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近视发生率极高。这是因为野生动物面临着自然选择，视力是它们赖以生存、捕食和躲避天敌的关键工具。因此，带有近视基因的个体在幼年期就会被大自然快速淘汰。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能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 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 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旗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

0: 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

0: 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11: 中国不懈怠，
12: 永远值得。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美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

0: 且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至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在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地区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在目前中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着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嘉怡。温州是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这个7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1点钟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那韩栋，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2: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11点钟，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提升到了三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两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嗯，好的，韩栋。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晨曦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那呢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清江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7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抽检的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那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挖机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对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这种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3: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5: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余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 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渔景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景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3: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5: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霞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霞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霞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霞门海堤上的一个霞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险情。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黄山。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7: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8: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将近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都装备这种装载的挖掘机50多台，人员100多人了。 啊，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0万方了。
7: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9: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它两侧都是山体。

0: 宽度。本来预计我们四五个小时，但是两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30，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米5到3米。
1: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0: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一台挖机到两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2: 多点分散了。
0: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1: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3: 应该是要紧的，它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队里面，在龙乡里面。
1: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4: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还能的再尽快抢修。
1: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5: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1: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5: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6: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5: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1: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7: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8万亩头茬枸杞全面开启采摘季，靖远双线调水精准抗旱稳生产，靖远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清凉家电迎来销售旺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新店工程作为覆盖靖远、平川两县区的老牌骨干水利命脉，深耕旱源数十年，通过高阳城电力提水体系，源源不断将黄河活水引入灌区，覆盖县域大片旱作农田，是当地抵御干旱、保障农业生产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投运的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作为省级重大水利民生工程，与新店工程形成互补联动格局。通过完善的干支渠、管网及规模化蓄水池配套设施，有效补齐区域灌溉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大幅提升全县抗旱供水、错峰蓄水、精准灌溉能力。两大工程协同发力，构建起全域覆盖、调配灵活、保障有力的水利抗旱防护网络。入夏以来，灌区供水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实地排查农田伤情，监测作物长势，精准掌握各类农作物需水规律，动态优化修订轮灌配水计划，稳定灌溉轮次周期，确保农作物关键生长期按需供水，精准补水。同时，充分发挥两大工程沿线蓄水池调蓄兜底作用，利用蓄水池错峰蓄水、存水稳压，有效解决灌溉高峰期水源不足、输水不均、地块缺水等问题，化解时段性、区域性缺水难题，让黄河水源高效输送至每一块农田，实现滴水必用、精准滴灌、全域普灌。两大水利工程的协同运转，蓄水池的高效调蓄，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抗旱缺水的被动局面。依托新店工程原有成熟灌溉体系，持续改善灌区农田灌溉条件，借助中部供水工程新增灌溉能力，进一步拓展灌溉覆盖范围，弥补老旧灌区供水短板，精准高效的水利灌溉保障，有效缓解了持续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全县灌区各类农作物长势稳健，田间抗旱保苗成效显著，水利兴则农事稳，水源足则丰收安。靖远县将持续优化灌区水利调度模式，细化

0: 水池管户、管网巡查、节水灌溉等各项举措，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从严从细落实抗旱保丰收各项工作，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屏障守护县域农业生产安全。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6: 宝贝儿，谢谢你。
7: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8: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7: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5: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9: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5: 没事，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10: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大宋的梁山军是来势凶猛啊，这林冲一交战，哎，就把辽国的先锋大将阿里奇给挑了。辽军赶快就败回潭州喽。退到潭州以后，宋江他们就来到潭州城下了。可不管大宋军怎么讨敌叫阵呢，他们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不管你怎么叫喊，我就是不出城。宋江他们硬攻，这时机还不成熟。没过几天，大宋的水军也到了。这水军和陆军来个双管齐下，宋江和吴用他们呢，就得研究怎么攻城了。这洞仙侍郎啊，也得研究对策呀。他思来想去，想起个主意，赶快派人给本部送信儿，让辽国赶快派兵马来增援呐！如果不来增援，这潭州可就要守不住啊！可是人家宋江啊，在外边这些日子抓紧了攻势。单说这一天，洞仙侍郎站在城楼顶上往下一观瞧，哎呀，这宋江的人马已经把潭州城围个是水泄不通啊。但见这兵马当中有一员大将，头戴青色的头巾，身穿青战袍，内衬软铠，下身青缎棕缨，足下蹬着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青鬃马，手擎一把虎头亮银枪，左肋下配着一口宝剑，右边啊配着一个豹皮囊，身背后还背着两杆门旗。这两杆门旗上绣两行大字啊，一边写着非石子石打天下无敌手，那边写着青鬃马马踏乾坤不识机。正当中一杆大刀旗啊，上绣斗大一个张字，这位谁呀？正是梅雨剑张青。这《水浒传》里边这些108个英雄好汉呐，有俩张青，那个是菜园子张青，这个是梅雨剑张青。张青咱在前部书要结尾的时候把他的战绩已经说明白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要知道一般人上战场啊，一定是顶盔贯甲罩罗袍，那是干嘛呀？那是保护自己呀。可是张青啊，他是打飞石子儿的，可以说一抖手是百发百中啊。只有他打别人啊，从来没人打他。所以呢，这张青从来也不戴头盔，只戴头巾，外穿战袍，里边啊穿了一件软铠。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啊？你骑着马，再穿着铠甲，你虽然能防人家的兵刃，可是你行动起来不灵活。尤其是张青要是打飞石的时候穿着铠甲，显得太笨重了。这不穿铠甲，一抖手打起飞石来，那可方便多喽。这叫什么呢？这叫艺高人胆大呀。一般的人呢不敢。今儿个洞仙侍郎在城楼顶上都看明白了，哎呀，看来这个将啊连铠甲都不穿，真是好威风的一个南蛮子。如此看来啊，阿里奇死在宋将的手里， 不足为奇喽。正想着呢，就看张青啊，踏踏踏踏，打马就来到了城楼下边了。他抬头，用手一指，指谁呀？指着大辽国的洞仙侍郎，城上的潘狗，你们听好了，赶快出城迎战，与你家将军比上几个回合，看看高低。你们要不敢下来，那就是狗熊一个；要是不敢比试啊，那就下来投降我们大宋军吧。还等什么？赶快来投降！张青这么喊的目的是要动摇辽军的军心。张青站在这城楼下，抬眼看着城楼上的这些辽兵辽将，他仔细一瞧，前面啊有一位辽将与众不同啊，那甭问，这个呀肯定是辽军的主帅洞仙侍郎啊。得了，我呀先给你石子儿。他一伸手就把石子掏出来了。这洞仙侍郎一看不好，赶紧把这头啊往旁边一躲。他躲的是挺快呀，假如再慢一点，这石子啊就够他呛啊。张青这石子该多快了，嗖啪打哪儿了，把他耳朵边啊给他勺一下子。这石子啊飞得也太快了，把他的耳朵边啊给勺下一块，这血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洞仙侍郎一看，哎呀这么准呐、啊、得了，赶紧捂着耳朵，这个打石子的好厉害呀，疼杀我也呀。得了，下去吧，在这儿啊说不准再来一下子我还得吃亏。张青是洋洋得意，呆潘狗，知道你家将军的厉害了吧，赶快下来收降吧，再不下来我们宋军可要攻城了，一旦我们攻破城池啊，那就要学习你们这些辽兵辽将。张青啊在城楼下骂着，这功夫这个洞仙侍郎下了城楼喽。下去之后啊，他稳了一下心神啊，哎呀好险呐、啊、好险，多亏我躲得快。哎对了，他拿什么打的我呀？是什么铁器啊？怎么这么快呀、啊、嗖的一下就飞上来了。手下的人赶紧给他包扎伤口啊，当把耳朵给他包完了，他得问问呐、啊、他用什么打的我呀？启禀将军呐、啊、他是用一颗石弹子啊，他用石头弹子打我，他这么厉害。是啊，他是有名的飞石将军呐、啊、怪不得我看他背背的那大旗上写的两行字，原来是这种武器呀、啊、哎呀多亏我没出战呐、啊、张青的目的是把他给击出来，可谁想到啊，这一石子儿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他是死守城门呐、啊、不管你怎么叫我，就是不开城门，不跟你迎战，这可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这张青领着兵马在底下喊叫了半天，人家就是不开城门呐、啊、得了，咱也别在这喊了，到了饭时咱得吃饭呐、啊、人是铁饭是钢啊，跟他在这儿瞎喊一通他也不出城，赶快他就领着人马回去了。他回去了，这个洞仙侍郎赶快呀、啊、派人准备烟硝石料子滚木雷石，把这些东西啊都得准备齐了，干嘛呀？要死守潭州城。这宋江这边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了。宋江本来指望张青把这洞仙侍郎引出来，没想到叫了半天阵人家就是不出来，这怎么办呢？宋江啊一看没有希望了，哎呀那也得天天讨敌叫阵呐、啊、一连五天人家就是不出城迎战。宋江找来一些大爬梯呀、啊、辽兵的这些守将守起来还真勇敢，他们担心一旦攻破了那就彻底的败北了，说什么也不能让宋军攻进城啊。这些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都用上喽，这一用你还真别说， 宋江他们还真有些损失，一时半会儿啊，还真打不下这潭州城，这怎么办呢？宋江一合计，别打了，在城外天天攻城叫阵，人家就是不出来，又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先班师啊，回密云吧。回到密云以后，宋江的水军都到齐了。既然水军到齐了，咱原来的方案不是水陆并进吗？这回啊，看看想什么办法利用水军。好，赶快派人把李俊兄弟请过来。当李俊兄弟一来，赶快上前给宋江施完了大礼呀。李俊一进来就明白了，调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发挥水军的力量了。李俊他们这船呐，不是一天到的，陆陆续续到齐了，到齐了就得做好攻城的准备呀。这李俊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宋头领啊，您就下命令，我们水军的弟兄啊，马上的本领我们不如众位弟兄，不过要是利用水军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您看怎么打吧。这回啊，我们也鼓足干劲儿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好好好，我说弟兄们呐，现在潭州城的情况咱们已经了解了，眼下对咱们也有不利的情况啊，现在正是雨季，这雨季露水的水势啊就要比平时急呀，一旦要是稍有不慎，咱们水军就要受到损失啊。这次你们参战呐，千万千万要把困难多想一些。这时候吴军师过来了，吴军师一看，哎呀，我说头领啊，我倒想起一个计策来。宋江和李俊一听，吴军师你到底有什么高招啊？哎呀，我看这么办，你们呐扮成运粮的粮船，这船舱上啊不要个人，让水军弟兄都藏在甲板下边，你们的船呐就像走蒙圈子一样啊，给他们的印象是不识水路，迷失方向了，被大水冲到潭州城下了，你们就喊走错了走错了，赶快往回划船呐，咱们这粮船走到潭州城里边来了，别让潭州城的辽军把咱们粮船给劫了，快往回划船呐。潭州城被咱们围了好些天了，他们的粮草也不足了，一听说咱们的粮船，他们玩命得派人下来抢粮，这一抢粮就中了咱们的圈套了。当他们的兵马一冲到船上来，咱们船上的水军操起家伙就迎战辽兵，一定要打辽兵一个措手不及。你们这一迎战辽兵啊，咱们再安排一支伏兵啊，埋伏在岸边，当你们和他们守军一交战，咱们的陆军水军是双管齐下，趁机就杀入潭州城喽。要说吴军是这招啊可真厉害。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好，就这么定了，赶快准备这大草袋子，这袋子里头啊装的不是锯末子就是稻皮子，你看一袋一袋的鼓鼓囊囊的，那是假粮食，用船把这些假粮草啊运到了潭州城的大门口，当两军一交战，趁机再把这些易燃物给它点燃，然后一块儿啊顺着陆河就划进了潭州城。这船呐、啊、都是带火苗子进去的，把潭州城就给它点成火海喽。到那个时候咱就大破潭州城了。这李俊领命走了，忽然有探马来报，报头领，大事不好。慌什么？怎么回事？有一大队人马从西北方向杀来了，来势汹汹啊。宋江和吴用一听，那肯定是大辽国的援军到了。好，再探 这探马又回去了。吴用一看，我说：“头领啊，

辽国的援军到了，我看呐，咱就来个围点打援呐，先派人杀败这援军。如果不把援军杀败，这城里城外容易里应外合呀，那个时候咱就腹背受敌了。好，以军师之言，哪位兄弟愿意讨令出城杀败援军？大哥，我们二人愿意前往杀敌。宋江一看是董平、张清讨令要出战，好，二位将领，我给你们2500人马前去迎敌。哎，那说呀，来的是不是辽国援军？一点不假呀。原来辽国郎主得到奏报了，说现在呀，梁山宋江众人带领大军围困潭州城啊，潭州城情势不妙啊。这时候这辽主一看，得了，派两个黄直带10000精兵前去解潭州之围呀。这两个黄直，一个叫耶律国珍，那个叫耶律国宝，这两员大将都是一条大枪，而且这两员战将啊，功夫是十分了得，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两员辽将都是辽国有名的战将。咱们简短截说呀，当着耶律兄弟俩领着兵马气势汹汹杀过来的时候，哎，赶巧了，被董平和张清两员水泊梁山的战将啊给迎住了。你们这些辽国的战将要往哪里去？这两个辽国的大将跟别的战将还真不一样，你看两人穿着打扮呢，包括那马匹和使的兵器啊，一模一样啊，都是头戴三叉，素发紫金冠，身穿锁子连环黄金甲，内穿星星血染的红袍，腰系白玉镶金带，背插虎头牌，左戴弯弓，右别剑，胯下闪电白龙驹，手持丈二绿沉枪。这种枪顾名思义就说呀，枪沉呐，沉到什么程度？使这种枪必须得力气头大的战将啊，要是力气头小根本举不动啊。这两员大辽国的战将前来增援潭州城，没想到还没到潭州城呢，被董张二位水泊梁山的将领给截住了。董平是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员战将跟前，大喊一声：“呀呆，你们是哪的叛将？赶快报名受死！”耶律国珍一听，呵，好厉害呀，当时就火了：“你们不就是梁山坡的这些草寇吗？啊，就你们这也敢前来迎战？哎呀，你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想知道我们哥俩的名，你呀，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听到我们的大名把你吓得从马上摔下来，这儿可没有结果。”这句话他一出口啊，差点没把董平的鼻子气歪了。哎呦，小小的叛将竟敢如此张狂啊，拿命来！他往前一带坐骑，这董平手使的是枪啊，他噌的一下子把大枪就刺向了对方这辽将的哽嗓咽喉啊。这董平啊，那可是双枪将董平啊，他的右手枪刺过去了，左手枪啊没刺哽嗓咽喉，刺哪了？刺小腹，就说上下这两条枪一块刺进去了。耶律国珍一看，哎呦不好，他把身子往旁边一躲，紧跟着用大枪啪一个天王揽月，就把董平的左手枪磕出去了。两员战将就这么马打盘旋站在一处喽，打了有30几个回合呀，没分胜败。这耶律国珍确实厉害，要换别人早就被双枪将董平给挑了。这双枪将董平的功夫，咱在讲水浒传上部书的时候咱已经介绍完了，在这儿啊就不细表了。这双枪将董平那可真不简单呐，他是双枪将嘛，